你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那天我那金堂营挨着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风，老城前边打

0: 喊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又说爱官，天事情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头。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的

0: 你催催催给他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行。

好。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

信你。

看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有手插春蚕吗？
1: 他们有手串蚕？这么说他们有手串蚕？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今年呀把吃黄连，叫你有苦也难言呐。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举将中，小云众位将军点起人马，后应五点。
1: 太君
2: 必须的，儿啊回来。
3: 娘啊，这一次俺可听俺老奶奶。
0: 孙媳，你为何又

0: 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迎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 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速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组合。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0: 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啊，
0: 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 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宝帐，有何见教？
1: 卷难。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 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

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的，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

0: 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象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

是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

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

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它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

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
人要契合自然的契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
别到这个地

0: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

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儿，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

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

0: 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2: 我这些年呢、啊、心理经验没有给啊、
1: 嗯、
2: 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2: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2: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
2: 哎、
1: 是的，嗯，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啊、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
2: 嗯，
1: 他们家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2: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1: 孩子有病了，
2: 嗯，
1: 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啊，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1: 这孩子就是高烧。
2: 啊半个月啊、
1: 哎、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
2: 嗯，
1: 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
2: 嗯，
1: 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
2: 嗯，
1: 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
2: 嗯，
1: 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
2: 嗯、
1: 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
2: 嗯，
1: 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
2: 嗯，
1: 哎，到三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2: 啊，支原体肺炎。
1: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2: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1: 嗯，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1: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2: 嗯，
1: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2: 对，
1: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嗯、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嗯、
1: 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嗯，
2: 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
1: 嗯，
2: 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
2: 对、
1: 嗯、
2: 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
1: 嗯
2: 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
1: 哎，
2: 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1: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2: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 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代表着啥？
2: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十个左右。
1: 哦，这名额太少了。
2: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1: 哦，
2: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1: 哇，好年轻啊！
2: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这个、我绝对是有把握，
1: 哇，一定的、
2: 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1: 哦，
2: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1: 哇、
2: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1: 哇，这么多年，
2: 对，
1: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2: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1: 哦，
2: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一下，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怕变成肺炎。
1: 对。
2: 怕烧傻。
1: 怕烧坏。
2: 怕烧坏。
1: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1: 没有。
2: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是你开始发烧的时候，他就是脑炎。
1: 哦，这是两个概念。
2: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是他开始就是肺炎。
1: 明白了。
2: 明白吧？
1: 哎，
2: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小孩会烧抽。
1: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2: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1: 对，
2: 3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3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1: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2: 哎、对,
1: 对,
2: 对。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乱用这些比如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1: 哇，这样的有
2: 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是多不多。
1: 哇，新闻当中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2: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1: 对，
2: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1: 啊，是的。
2: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很常见吧？
1: 对。
2: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18、19岁，或者是几岁的，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1: 有的。
2: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1: 哦，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1: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2: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1: 对，
2: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1: 长知识，
2: 对不对？哎，所以说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50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对不对？
1: 对，
2: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1: 哇，
2: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1: 免疫力特别低，对。
2: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15天、20天、30天还在烧、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1: 这个根源。
2: 对呀、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的太多，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吗？
1: 啊，
2: 哎，所以说。

0: 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我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中山地区，也就是珠三角。哎，这个时候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哎，所有的医生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1: 没有这些步骤，
0: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1: 见效。
0: 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五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哎，两天之内我能让你好利索，
1: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0: 对，
1: 哎，
0: 实际上像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小孩，我们说15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1: 怎么办？
0: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是病毒。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嗯、
0: 一个细菌体内啊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1: 哇，
0: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20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1: 我的天哪。
0: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1: 哦、对。
0: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对不对？哎，猩红热，
1: 传染病，
0: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他们是同一类疾病。
1: 哇，这个非常专业，
0: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1: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0: 对，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1: 哦，
0: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
1: 对对，
0: 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2000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们老早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到那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炖感冒非常在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
0: 清热解毒。
1: 对，是的，
0: 对不对？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1: 啊、
0: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1: 它起到反作用了。
0: 对呀、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1: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1: 厨房就有。
0: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1: 哇，
0: 什么？
1: 是什么？
0: 姜汤，白开水。
1: 哎呦，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1: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0: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1: 好了。
0: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1: 嗯嗯。
0: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哎，三九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1: 嗯。
0: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1: 暖和呀，对，
0: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1: 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1: 嗯，
0: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1: 嗯，
0: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
1: 哎，
0: 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1: 你是哪一类的？
0: 对，
1: 哎，
0: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1: 嗯，
0: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1: 哎，
0: 这是伤风了，
1: 典型的症状。
0: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祛风。
1: 嗯嗯，
0: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1: 哦。
0: 你摘点桑叶，
1: 桑叶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1: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0: 对对对呀，驱风散寒嘛。
1: 嗯，
0: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1: 哇，
0: 哎，生姜都可以，
1: 都厨房里都有的，
0: 都是驱风的东西。
1: 嗯嗯，
0: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1: 哎，
0: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满水，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熬一熬。
0: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发高烧。
1: 哎，
0: 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1: 打寒战，
0: 发高烧不出汗。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让他去出汗，
1: 把这个汗发出来。
0: 哎
1: 哎，
0: 风寒感冒一看就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1: 哎
0: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1: 嗯，
0: 哎，暑是什么？中暑。
1: 中暑呢，
0: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1: 对。
0: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1: 哇，王老大也可以。
0: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1: 嗯，
0: 年轻人上火了，
1: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0: 对对，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
1: 嗯，
0: 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1: 想给自己去去火。
0: 对，
1: 我明白
0: 了，明白吧？
1: 嗯，
0: 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1: 降下来。
0: 对，
1: 对，
0: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
1: 嗯，
0: 秋燥。哎，
1: 降秋燥。
0: 我一说，
1: 对对对，
0: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1: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0: 不
1: 是？不
0: 对，
1: 不对，
0: 啊，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1: 哦，
0: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1: 哦，
0: 你看那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1: 嗯，
0: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1: 嗯，
0: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1: 嗯，
0: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但实际病因是寒，
1: 表现和他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
1: 嗯，
0: 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
1: 嗯，
0: 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1: 啊，
0: 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个叫秋燥。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1: 你得用
0: 对，
1: 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出

0: 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1: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0: 全是干货，
1: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0: 是的，是的，
1: 你自己都可以说这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0: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1: 特别简单。
0: 嗯，
1: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是有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1: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1: 因为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是的，嗯，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来联系。
1: 实际这些方子真的太好掌握了，
0: 嗯，
1: 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就很方便，
0: 非常简单。
1: 对，因为什么、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要带个本儿、杨迪也说刚才你打电话
0: 随时记。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
0: 嗯，
1: 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0: 哎呦，太好了、
1: 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
0: 嗯，
1: 茶方。
0: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1: 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
0: 哇、
1: 非常简单，
0: 而且很方便、
1: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效果非常好。
0: 哎呦，您快给大家说说。
1: 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哈。
0: 嗯嗯。
1: 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着的，就
0: 区别一下啊。
1: 对，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你这个茶叫什么？郭大侠叫姜子茶。
0: 姜子茶，
1: 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0: 有姜、
1: 紫是什么？
0: 紫苏。
1: 我
0: 学会了。
1: 再加上红糖。
0: 红糖，
1: 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
0: 嗯，
1: 如果糖尿病人说我怕吃糖，
0: 那怎么办？
1: 可以换成果糖。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0: 明白。
1: 量多少呢？少量生姜六片。
0: 嗯，
1: 紫苏六片，苏子叶六片，红糖少许，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0: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1: 开水冲泡，
0: 嗯，
1: 喝了就可以，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简单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这就是凉到的。
0: 嗯，
1: 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去，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
0: 嗯，
1: 上火了怎么办？
0: 起痘痘了，大泡了。
1: 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家配王老吉，
0: 家庭版的，
1: 家庭版的，就车里边什么，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淡竹叶，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0: 那咱北方呢？
1: 我没说完呢，北方朋友可以选择菊花、桑叶。薄荷北方是有的
0: 啊、薄荷，对，
1: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0: 啊，是的，
1: 就是苦麻子，或者是起沫菜也可以代替，用它同样方法泡水，开水冲泡10分钟之后就可以喝，怎么办？桑叶呀、多用几片，用个呀6-7片，剩下菊花，两朵，白茅根、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三颗就可以，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这个组合。
0: 明白了，但我孙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1: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0: 哦，
1: 哎，为什么白色？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
0: 嗯，
1: 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0: 哦，明白了
1: 啊，明白吧？
0: 嗯，
1: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是什么呢？

0: 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因为有桑叶，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
1: 嗯，
0: 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1: 哦，
0: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1: 太好了，
0: 他这个房子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
1: 老年朋友，咱也得关注身体。
0: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
1: 嗯，
0: 哎，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1: 对，
0: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
1: 哦，
0: 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
1: 嗯，
0: 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
1: 嗯，
0: 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
0: 哎，
1: 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0: 哎，告诉大家，
1: 嗯，
0: 白术、防风，
1: 嗯，
0: 各六颗，
1: 嗯，
0: 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0: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
1: 啊，
0: 这个呀，你煮
1: 得煮了，
0: 煮20分钟就可以。
1: 嗯， 嗯，
0: 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住了。
1: 啊，
0: 哎，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哇，这么便宜。
0: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
1: 嗯，
0: 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
1: 嗯，
0: 哎，你就用它准没错。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您提到的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
0: 嗯，
1: 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用了。
1: 哦，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
1: 嗯，
0: 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
1: 嗯，
0: 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
1: 嗯
0: 啊，抗打吊瓶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1: 嗯，
0: 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呀，啊，
1: 嗯，
0: 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嗯啊，哦，对，
0: 哎，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个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对，
0: 你说的哈，你说他着凉了吧，他，嗯，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0: 他还怕冷，
1: 怕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
1: 哎，
0: 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0: 这，哎，也是可以做茶。嗯，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0: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
1: 嗯，
0: 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哎，
0: 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
1: 嗯，
0: 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
1: 哎，
0: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哦，
0: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啊，特点是往下走，
1: 嗯，
0: 它不往上反，
1: 嗯，
0: 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它，哎，可以，这叫寒饮，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
1: 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孙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
0: 嗯，
1: 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嗯，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哎，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 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0: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1: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也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1: 啊，
0: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1: 哎呦，
0: 一看老头
1: 摔倒了，
0: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脸色苍白，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实际上是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1: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0: 给姑娘打的电话。
1: 天哪，
0: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1: 赶过去。
0: 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1: 张不开。
0: 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你先打120吧，才想起来
1: 打120。
0: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1: 又做什么了？
0: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1: 哎呦，
0: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我马上到家了，我就走到哪儿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头有什么变化？
0: 不是老头，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1: 找不到他，也联系不上他，
0: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1: 我的天，
0: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1: 早就到了。
0: 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1: 哪个楼叫的120。
0: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1: 天哪，
0: 就是一直在占线，
1: 太耽误事儿了。
0: 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1: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 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1: 嗯，
0: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是窒息。
1: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

0: 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1: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缀、都会让他不到一分钟就失去生命。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0: 也不会吞咽。
1: 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0: 转向一边，
1: 对，让他嘴里东西能流出来。
0: 对，
1: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0: 哦，
1: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东西流出来。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0: 对呀，
1: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0: 做支撑，
1: 做支撑，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哎
1: 哎，这是第二个体位。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0: 哇，这个孙老师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1: 我们很多朋友
0: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1: 对、
0: 哎、
1: 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安静。
0: 哦，
1: 减少刺激。
0: 嗯，
1: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0: 哇，
1: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疼得说不出
0: 说不出来话。
1: 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0: 想表达，想表达，
1: 对，但太痛了。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0: 哇，
1: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0: 肯定很紧张啊。
1: 痛苦不痛苦？
0: 痛苦啊。
1: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0: 哇，又刺激了。
1: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低、大脑的供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0: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1: 对、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0: 大吵大闹的，
1: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去按他的命门、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0: 越难受
1: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0: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1: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0: 是的，
1: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0: 是的，
1: 我告诉大家，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0: 哇，这么牛。
1: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0: 啊。
1: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0: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1: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0: 对，
1: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0: 啊。
1: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糖，揣块巧克力。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0: 联系电话，
1: 哎，联系电话、寄往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0: 哇，家人的联系方式。
1: 对。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最好是在衣领，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绣上子女的电话号，哎，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到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你别再告诉我，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
0: 对不
1: 容。
0: 对？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八个名儿，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你
1: 儿，
0: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
0: 想
1: 错。
0: 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
1: 他
0: 不
1: 离得
0: 对？
1: 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
1: 对。
0: 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他
1: 哎，
0: 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或者是动脉，哎，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
0: 而
1: 了。
0: 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要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
0: 对，
1: 了。
0: 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都准备好了，药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对不对？
1: 对。
0: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这10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的。
1: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
1: 怎
0: 记
1: 么
0: 住，
1: 办？
0: 千万别继续再喊了，
1: 对。
0: 马上打120，
1: 是
0: 还
1: 啊。
0: 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
0: 哎，
1: 关键。
0: 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
1: 嗯，
0: 医生跟你有仇吗？

0: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1: 对呀、啊嗯、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意听谁的？
0: 子女的。
1: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0: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1: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
0: 嗯。
1: 哎，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
0: 嗯，
1: 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
0: 嗯，
1: 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0: 对，
1: 哎，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0: 嗯，
1: 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事情的，明白吗？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这个，医生让你干什么？
0: 嗯，
1: 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0: 嗯，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啊。
1: 对，
0: 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啊、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1: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0: 哎，
1: 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0: 是，
1: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
0: 嗯，
1: 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常见的两个类型，
0: 嗯，
1: 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
0: 嗯，
1: 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啊，是冠心病的病因。
0: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1: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嗯？
0: 对。
1: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
0: 嗯嗯，
1: 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他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
0: 嗯，
1: 这不是拐弯，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嗯、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0: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1: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0: 对。
1: 哎，实际这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0: 对。
1: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0: 啊、哦。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
0: 嗯嗯嗯。
1: 我从你
0: 耳朵
1: 抽血，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哪里抽血
0: 你都是高血糖。
1: 你都是高血糖。
0: 对。
1: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
0: 嗯，
1: 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
0: 嗯，
1: 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0: 都一样的，
1: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
0: 嗯，
1: 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
0: 嗯，
1: 是心梗还是脑梗，
0: 嗯、
1: 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
0: 堵在哪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你天天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0: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1: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的皮苞米。哎，劈一根丢一根。
0: 嗯嗯。
1: 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0: 对。
1: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

0: 心脏就能轻松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的供血会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1: 啊，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0: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1: 没错，
0: 延误了治疗时机。单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
1: 嗯，
0: 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是让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再一止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1: 是的，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
1: 嗯，
0: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的。
0: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
1: 嗯嗯，
0: 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
1: 嗯，
0: 这是你该做的。
1: 是的。
0: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
1: 嗯，
0: 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1: 它是有步骤的。
0: 咱们老百姓家属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啊，这个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
1: 嗯，
0: 今天最后我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
1: 哎，
0: 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1: 房颤啊，很常见。
0: 哎，大家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1: 对，
0: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
1: 哇，
0: 到80岁的时候，1/2以上会有房颤的。
1: 这么高的比例。
0: 哎，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
1: 嗯，
0: 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
1: 哇，
0: 哎，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
1: 嗯，
0: 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中风。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
1: 嗯，
0: 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1: 对，方方面面很广。
0: 常见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
1: 嗯，
0: 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是能让咱呢
1: 保命啊，
0: 保住命。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
1: 嗯，
0: 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先帮你保个命。
1: 对，
0: 哎，那具体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哎，谁也不想走的这一步。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
1: 嗯，
0: 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1: 嗯，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就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 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2: 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2: 对，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快的20年。
1: 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啊。
2: 对对，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2: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2: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2: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2: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2: 而且呢他们呀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2: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2: 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2: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2: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呢、啊、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2: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2: 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2: 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的，
2: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2: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啊，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2: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2: 对，
1: 嗯，
2: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2: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2: 对、
1: 嗯、
2: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
1: 嗯、
2: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2: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我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2: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2: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2: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1: 嗯，
2: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5: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4: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乡亲们花钱给我娶了个媳妇，我没花钱落了个祸害，有苦不能说，有曲不能诉，真是能把人给憋死。

0: 呢。哎呀，我不想跟着我。
1: 好，
0: 那都想听听。怎么听说呢？说的没有唱的好，我跟人唱中不中？好，你们听啊了。踩踩踩踩逛逛，踩踩踩踩逛逛，踩踩踩踩逛踩逛，踩踩逛踩逛踩逛，正吧正吧正，正吧正吧正，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提起你们身子啊，那个孙玉莲呐。不是，一提起他我都高兴，这一高兴啊，用劲儿用足了。哎呀，哎，那这样吧，咱重来，中不中？
2: 好，
0: 好。

更是不简单，四面发面水汤面，豆面炸面棒子面，鸡蛋肉丝炝锅面，拉面烩面刀削面，凉拌面热干面，空心面实心面，金丝面银丝面，阳春面麻辣面，挑面焖面油泼面，那真是又淡又甜又酸又咸又香又辣，谁选味儿美。

0: 送到我手里边。天不黑他早早就把那床铺好，他钻进被窝，我睡在床下边。
1: 啥？
0: 啊，那是他。

不，我高兴啊！有这样的好日子，有这样的好媳妇，我替他干点小活，心眼一上，恁说应该不应该？姑娘们，咱下河欣赏去吧！好，走。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赛过那个金銮殿，粗茶淡饭也香甜。今日整了千三串，给俺妈吃了一件粗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弯曲他的双眼，割掉他的舌头。哦，嗯，本院恕你无罪。宋世杰，暂且讲话，谢大人。

皇上爷，像你一个庶民百姓，一当状告到三座官员，按理当然，念你年纪高迈，见义勇为，编外从军。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

成天拉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脾气，我看这身上哪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一来亮亮的，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可是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催。

万千

天

看过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冲下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庭，一毛当上上帝。

0: 酒。
1: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 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

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的，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
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
年轻人初出牛。

0: 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

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

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实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百科全书，他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
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
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

股权，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

0: 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

撤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儿，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

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避”，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它，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
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传承。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国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儿子呀。

他就为个把中间他命我刮刷。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笑捏不住我好轮棒吹，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中，老成千变大起来了金相星，马步军大头将声连将声，就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

0: 气，我挨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可是把我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说痴心。衣裳还没有换。

钱。

跑。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也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花。

长老，只是长幼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为留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1: 我这些年呢、啊、心理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只有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1: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1: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哎、是的，嗯，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啊、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
1: 嗯，
0: 他们家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1: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0: 孩子有病了，
1: 嗯，
0: 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啊，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这孩子就是高烧。
1: 啊半个月啊、
0: 哎、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
1: 嗯，
0: 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
1: 嗯，
0: 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
1: 嗯，
0: 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
1: 嗯，
0: 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
1: 嗯、
0: 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
1: 嗯，
0: 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
1: 嗯，
0: 哎，到三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1: 啊，支原体肺炎。
0: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1: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0: 嗯，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0: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1: 对，
0: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1: 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有区别。
1: 对，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0: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1: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代表着啥？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0: 哦，这名额太少了。
1: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0: 哦，
1: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0: 哇，好年轻啊。
1: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这我绝对是有把握。
0: 哇，一定的。
1: 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0: 哇，哦，
1: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0: 哇，这么多年，
1: 对，
0: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的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1: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0: 哦，
1: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一下，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怕变成肺炎。
0: 对，
1: 怕烧傻，
0: 怕烧坏，
1: 怕烧坏。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0: 没有。
1: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是你开始发烧的时候，它就是脑炎。
0: 哦，这是两个概念。
1: 对，哎，也不是烧成了肺炎，是它开始就是肺炎。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哎，
1: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小孩会烧抽，
0: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1: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0: 对，
1: 3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3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0: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1: 哎，对，
0: 对，
1: 对。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乱用这些，比如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0: 哇，这样的有
1: 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是多不多。
0: 哇，新闻当中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1: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0: 对，
1: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0: 啊，是的。
1: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很常见吧？
0: 对。
1: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18、19岁，或者是几岁的，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0: 有的。
1: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0: 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0: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1: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0: 对，
1: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0: 长知识，
1: 对不对？哎，所以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

0: 很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
1: 嗯，
0: 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1: 哇，
0: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1: 免疫力特别低，对。
0: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十五天、二十天、三十天还在烧、哎，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1: 这根源。
0: 对呀、啊，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太多，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吗？
1: 啊，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我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中山地区，也就是珠三角。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哎，所有的医生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1: 没有这些步骤，
0: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1: 见效、
0: 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五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哎，两天之内我能让你好利索，
1: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0: 对，
1: 哎，
0: 实际上像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小孩，我们说十五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1: 怎么办？
0: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是病毒。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嗯、
0: 一个细菌体内啊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1: 哇，
0: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二十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1: 我的天哪。
0: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
1: 嗯，
0: 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
1: 嗯，
0: 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1: 哦，哎、对。
0: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
1: 嗯嗯，
0: 对不对？哎，猩红热。
1: 嗯，传染病。
0: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
1: 嗯，
0: 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它们是同一类疾病。
1: 哇，这个非常专业，
0: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1: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0: 对，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1: 哦，
0: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
1: 嗯，
0: 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
1: 对对，
0: 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两千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
1: 嗯，
0: 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们老早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到那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炖感冒非常在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
1: 嗯，
0: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
0: 清热解毒。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1: 啊！
0: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 你不越清越凉吗？
1: 它起到反作用了。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
1: 嗯，
0: 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1: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
1: 哎，
0: 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1: 厨房就有，
0: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1: 哇、哦、
0: 什么
1: 是什么？
0: 姜汤白开水、
1: 哎、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1: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0: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1: 好了。
0: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1: 嗯嗯，
0: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还三九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1: 嗯，
0: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1: 暖和呀，对，
0: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1: 那不是雪上加霜
0: 了吗？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1: 嗯，
0: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1: 嗯，
0: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1: 你是哪一类的？
0: 对，
1: 哎，
0: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1: 嗯，
0: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1: 哎，
0: 这是伤风了。
1: 典型的症状。
0: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驱风，
1: 嗯嗯，
0: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1: 哦。
0: 你摘点桑叶，
1: 桑叶，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1: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0: 对对对呀、啊，驱风散寒嘛。
1: 嗯，
0: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1: 哇，
0: 哎，生姜都可以，
1: 都厨房里都有的，
0: 都是驱风的东西。
1: 嗯嗯，
0: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1: 哎，
0: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满水。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熬一熬。
0: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
1: 哎、
0: 发高烧。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1: 打寒战。
0: 发高烧不出汗。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让他去出汗，
1: 把这个汗发出来。
0: 哎
1: 哎，
0: 风寒感冒一看就是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1: 哎
0: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1: 嗯。
0: 哎，暑是什么？中暑。
1: 中暑呢，
0: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1: 对。
0: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1: 哇、哦、王老大也可以。
0: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1: 嗯、
0: 年轻人上火了。
1: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0: 对对，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
1: 嗯、
0: 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1: 想给自己去去火。
0: 对，
1: 我明白
0: 了，明白吧、
1: 嗯、
0: 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1: 降下来。 对，
0: 对，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
1: 嗯、
0: 秋燥。哎，
1: 降秋燥。
0: 我一说，
1: 对对对，
0: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1: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0: 不
1: 是？不
0: 对，
1: 不对、啊。
0: 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1: 哦，
0: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1: 哦，
0: 你看那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1: 嗯，
0: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1: 嗯，
0: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为什么没有抓住它的特点？
1: 嗯，
0: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 但实际病因是寒，
1: 表现和它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

0: 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1: 啊，
0: 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叫秋燥。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1: 你得用 对，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老师啊，
0: 对，
1: 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你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这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是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哎、是的，嗯，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啊，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来联系，
0: 实际这些方子真的太好掌握了。
1: 嗯，
0: 喂，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啊、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
1: 嗯、
0: 就很方便，
1: 非常简单。
0: 对，因为什么、哎、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啊哎、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要带个本儿、啊、杨迪也说刚才打电话
1: 随时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
1: 嗯，
0: 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嗯、哎，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1: 哎呦，太好了、哎！
0: 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
1: 嗯，
0: 茶方。
1: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0: 哎、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
1: 哇、哦，
0: 非常简单，
1: 而且很方便、啊。
0: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哎、效果非常好。
1: 哎呦，您快给大家说说、
0: 哎。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哈。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
1: 哎，
0: 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着的，哦、就
1: 区别一下啊。
0: 对，
1: 哎，
0: 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你这个茶叫什么？
1: 嗯，
0: 哎，郭大侠叫姜子茶。
1: 姜子茶，
0: 哎、嗯，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1: 有姜、嗯、
0: 啊，紫是什么？
1: 紫苏。
0: 紫苏，
1: 哎，我学会了、
0: 哎。再加上红糖，
1: 红糖，哎，
0: 哎，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
1: 嗯，
0: 如果糖的病人说我怕吃糖，
1: 那怎么办呢？
0: 可以换成。果糖、
1: 哦，
0: 哎，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1: 明白。
0: 哎，量多少呢？少量，生姜6片，
1: 嗯，
0: 紫苏6片，
1: 嗯，
0: 哎，苏子叶6片，哎，红糖少许，
1: 嗯嗯。
0: 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1: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0: 开水冲泡，
1: 嗯，
0: 喝了就可以。哎，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
1: 哎、
0: 简单不简单？
1: 太简单了。
0: 哎，这就是凉到的。
1: 嗯，
0: 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的，哎，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
1: 嗯，
0: 上火了怎么办？
1: 起痘痘了，大泡了。
0: 哎，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家配王老吉，
1: 家庭版的，
0: 家庭版的。哎，就车里面什么，哎，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淡竹。

0: 就可以。
1: 哎，
0: 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哎，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
1: 啊，
0: 这个组合。
1: 明白了，万物斯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1: 哦，
0: 哎，为什么白色？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1: 哦，明白了。
0: 啊，明白吧？
1: 嗯。
0: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什么呢？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因为有桑叶，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1: 哦、
0: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1: 太好了，
0: 它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岁数大的人，
1: 老年朋友，咱也得关注身体，
0: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
1: 哎，
0: 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1: 对，
0: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0: 哎，告诉大家，白术、防风，各六颗，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0: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这个呀你煮
1: 得煮了，
0: 煮20分钟就可以。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住了，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哇，这么便宜。
0: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哎，你就用它准没错。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我想问一下，您提到这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用了。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啊，抗打吊瓶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啊。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对，
0: 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个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对，
0: 你说的话，你说他着凉了吧，他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0: 他还怕冷，
1: 怕冷，
0: 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0: 这是可以做茶。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0: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
0: 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
0: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啊，特点是往下走，它不往上反，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它，哎，可这叫寒饮，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
1: 的，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孙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

0: 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一直记笔记呢。
0: 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
0: 嗯，
1: 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
0: 嗯，
1: 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
0: 嗯，
1: 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0: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1: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嗯，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1: 啊，
0: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
1: 嗯，
0: 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1: 哎呦，
0: 哎，一看老头
1: 摔倒了，
0: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脸色苍白，
1: 嗯，
0: 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
1: 哦，
0: 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
1: 嗯，
0: 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1: 哇，
0: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1: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0: 给姑娘打的电话。
1: 哎呦，天哪，
0: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1: 赶过
0: 去。
1: 哎呀，
0: 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1: 嗯，张不开。
0: 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
1: 嗯，
0: 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
1: 嗯，
0: 你先打120吧，才想起来
1: 打120。
0: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十五六分钟了。
1: 嗯，
0: 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
1: 嗯，
0: 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1: 又做什么了？
0: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十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1: 哎呦，
0: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我马上到家了，我这走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头有什么变化？
0: 不是老头，
1: 嗯，
0: 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1: 找不到他，
0: 找不到他，
1: 也联系不上他。
0: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1: 我的天！
0: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十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1: 早就到了。
0: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一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1: 哪个楼叫的120？
0: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十五分钟了，在门口。
1: 天哪！
0: 就是一直在占线，
1: 太耽误事儿了。
0: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
1: 嗯。
0: 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 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1: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

0: 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1: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
0: 嗯。
1: 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0: 嗯。
1: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0: 嗯，
1: 是窒息。
0: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1: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坠、嗯，都会让他不到一分钟就失去生命。
0: 嗯，
1: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0: 也不会吞咽。
1: 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0: 转向一边，
1: 对，让他嘴里东西能流出来。
0: 对，
1: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
0: 嗯，
1: 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0: 哦，
1: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东西流出来。
0: 嗯，
1: 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
0: 嗯，
1: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
0: 嗯，
1: 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0: 对呀，
1: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0: 嗯，
1: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0: 做支撑，
1: 做支撑。
0: 嗯，
1: 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
0: 嗯， 嗯， 嗯，
1: 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哎
1: 哎，这是第二个体位。嗯，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0: 哇，这个孙老师，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1: 我们很多朋友
0: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1: 对，
0: 哎，
1: 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安静。
0: 哦，
1: 减少刺激。
0: 嗯，
1: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0: 哇，
1: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0: 嗯，
1: 疼的
0: 说不出来话。
1: 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0: 想表达。
1: 对，但太痛了。
0: 嗯，
1: 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0: 哇，
1: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0: 嗯，
1: 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0: 肯定很紧张啊。
1: 痛苦不痛苦？
0: 痛苦啊。
1: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0: 哇，又刺激了。
1: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
0: 哦，
1: 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低。
0: 嗯，
1: 大脑的供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0: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1: 对，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0: 大吵大闹的，
1: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去按他的命门，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0: 越难受
1: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
0: 对，
1: 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0: 哎，
1: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0: 哇，这个很关键。
1: 对，
0: 朋友们，哎，
1: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0: 嗯嗯，
1: 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0: 是的，
1: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
0: 嗯，
1: 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0: 是的，
1: 我告诉大家，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
0: 嗯，
1: 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0: 哇，这么牛。
1: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0: 啊。
1: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0: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1: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

0: 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
1: 嗯，
0: 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1: 啊， 啊。
0: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糖揣块巧克力。
1: 嗯，
0: 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1: 联系电话，
0: 哎，联系电话、寄往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1: 哇、哦，家人的联系方式。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
1: 嗯，
0: 最好是在衣领。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袖上子女的电话号，哎，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着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
1: 嗯嗯，
0: 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0: 对不 对？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
1: 嗯，
0: 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8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
1: 嗯，
0: 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1: 哦，
0: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
1: 嗯，
0: 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不对？
1: 他离得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
1: 哎，
0: 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
1: 嗯，
0: 或者是动脉哎，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
1: 嗯嗯，
0: 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要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
1: 嗯，
0: 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了。
0: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都准备好了，药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这10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
1: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
1: 嗯，
0: 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
1: 怎么办？
0: 记住，千万别继续再喊了。
1: 对，
0: 马上打120。
1: 是，
0: 还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关键。
0: 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医生跟你有仇吗？
1: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0: 对呀，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意听谁的？
1: 子女的。
0: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1: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0: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哎，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1: 对，
0: 哎，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事情的，明白吗？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这个，医生让你干什么？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1: 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啊。
0: 对，
1: 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0: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哎，你这个时候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哎，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1: 是，
0: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常见的两个类型，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是冠心病的病因，
1: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0: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他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这不是拐弯，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1: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0: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1: 对，
0: 哎，实际是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1: 对，
0: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1: 啊，
0: 对不对？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我从你
1: 耳朵
0: 抽血，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哪里抽血，
1: 你都是高血糖，
0: 你都是高血糖。
1: 对，
0: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1: 都一样的，
0: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是心梗还是脑梗，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
1: 堵在哪儿了。
0: 对，所以说的话，你天天。

0: 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1: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0: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子皮苞米，哎，劈一根儿丢一根儿。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1: 对，
0: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了，心脏就能轻松下来。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袋供血会少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1: 啊，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0: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1: 没错。
0: 延误了治疗时机。单想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是让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
1: 他
0: 再一
1: 怕
0: 止
1: 呀。
0: 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的。
0: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这是你该做的。
1: 是的，
0: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
1: 对，
0: 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1: 它是有步骤
0: 咱
1: 的，
0: 们老百姓家属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啊，这个也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1: 房颤啊，
0: 哎，
1: 很
0: 现
1: 常
0: 在
1: 见。
0: 大家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1: 对，
0: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到
1: 哇，
0: 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会有房颤
1: 这
0: 的，
1: 么高的比
0: 哎，
1: 例，
0: 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哎，
1: 哇。
0: 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
1: 脑，
0: 中风，对
1: 哎，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1: 对，方
0: 哎，
1: 方面面很
0: 常见
1: 广。
0: 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对不对？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
1: 对，
0: 是能让咱呢
1: 保命啊，
0: 保住命。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先帮你保个命。哎，那具
1: 对，
0: 体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是的，是
0: 对不
1: 的，
0: 对？哎，谁也不想走的这一步。 那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

0: 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1: 嗯，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孙老师，您看哈、啊，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1: 啊、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啊。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啊、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2: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快的20年
1: 啊、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啊、哦，
2: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
1: 嗯、
2: 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啊。
2: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2: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2: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2: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2: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2: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2: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2: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2: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2: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2: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2: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2: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2: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
2: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嗯，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2: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2: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2: 对，
1: 嗯，
2: 对，这就是中国母 亲的伟大嘛。
1: 嗯，
2: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2: 对、
1: 嗯、
2: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
1: 嗯、
2: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2: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2: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2: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1: 嗯，
2: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2: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1: 嗯，
2: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0: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0: 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都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哎、是的、
3: 嗯、今天我们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为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国大。

体部分，他要。

儿子呀。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可是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哥哥吃心。
2: 吃不上啊。

去请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想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听。

0: 串了，
1: 我唱书法难。

爸爸。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弄的哼啊哼啊哼。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为将

变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瓜断，音讯。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3: 我俩昨天往我们去那个早市儿，
0: 哎呦，去逛早市儿了，
3: 去早市儿溜达一圈儿、
0: 这个
3: 晚上我们就看见嘛，好多好多的老人啊，都在那排队。
0: 哎呦，这是买啥东西又便宜了是吧？
3: 啊，对呀、啊，完我们真的挺好奇呀、啊，完我跟我师傅就往那里边走过去一看，你知道卖啥的不？卖鲜牛奶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吧，都讲究那种就是什么营养均衡啊，什么钙质的摄入啊。一般来说，从小到大吧，孩子可能也就是，一天一个鸡蛋，一天一个奶，啊，都这么过来的。但我们小时候那阵儿吧，还牛奶，有多少人家连吃饭都吃得费劲，哪还能想起来那种就对呀、啊，就这种有营养的，还知道吃牛奶的这个事儿。我们那阵儿吧，要是真捞着一回牛奶，那家你都别提有多美了。
1: 对，你看宁宁那个他那个三个师哥吧，那小时候呢，那都是喝那个米糊长大的。
0: 哦，喝米糊。
1: 以前的孩子呢，你别说喝牛奶，什么这个狗。

0: 奶呀、猪奶呀、驴奶是吧、
1: 嗯、
0: 他要能喝着那都非常是好的条件了。
1: 哎呦，
2: 我们那小时候那个牛奶哈、
1: 嗯、
2: 基本上就属于奢侈品，
1: 不常见。
2: 对对对、
1: 嗯、
2: 最早的时候吧根本就没有卖那个牛奶的，后来我都多大了、
1: 嗯、
2: 那时候牛奶是凭票去买的。再早那阵儿吧，是他指定的只有一个卖牛奶的地方，十里八村就那一个。
1: 嗯，
2: 完了我师傅吧，他那个年代就属于啥呢，就是赤脚医生，一般来讲的话吧是分不到那个牛奶票的。
1: 嗯，
2: 完有一回吧我记得就特别清楚，
1: 嗯，
2: 是他给谁家看病，完了人家呢也是作为感谢我师傅，完就给我师傅一个那个牛奶票。
1: 哦、
2: 啊、
1: 就是给点吃的、啊、
2: 对对对、嗯、因为那时候吧你牛奶它也贵呀，有票你也得花钱。
1: 嗯，
2: 要不说我师傅那时候真的哈，就是真的对我们几个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当时那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牛奶票可以喝牛奶了，你说我们几个小孩崽子那不得天天惦记着。
1: 对，
2: 完了我师傅就能看懂我们几个的意思，就那个牛奶票、
1: 嗯
2: 我们拿在手里都传着看，你知道那种珍惜的劲儿吧？对对对，
1: 啊、完了，能换来好吃的。
2: 对呀、啊，完我师傅就为了我们几个孩子，真的是咬了牙，完买了一回。
1: 嗯、能理解
2: 啊！完那回真的喝完那一次之后，那个味儿，哎呦，真的那真是忘不了的。
1: 特别上瘾、啊。
2: 就你喝完了以后还想喝，
1: 嗯、
2: 但其实哈、
1: 嗯，
2: 你知道我对什么印象最深不？
1: 嗯、
2: 就是搁那牛奶，你不是得煮两三个开吗？
1: 对。
2: 你煮开了以后，完事你不得晾一晾吗？
1: 嗯
2: 搁那盆里晾的时候，过一会儿你就看起了一层奶皮子。
1: 哎呦，
2: 哎，
1: 这个我
2: 那个老吸引我了，嗯、师傅是不是？
0: 对对，
1: 奶皮子啊！
0: 哎呀，您这小的时候哈，你看他这个哥几个哈，为了吃这一口奶皮子，啊，不知道打了多少回。那、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1: 啊
0: 、从根本上给他解决了。
1: 嗯，
0: 哎，以后呢，他们呢喝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喝了，
1: 这个奶皮子，这个奶皮挺有印象的。你看我前两天我家那个早上起来榨豆浆。那个豆浆榨好了，往那大茶缸里一放，你知道吗？
2: 嗯、
1: 然后等这个孩子起来再喝的时候，上面也有一层皮儿。
2: 对，
1: 哎呦，这孩子告诉我就爱喝那个，拿那筷子哈，挑起来。告诉我爸，我还有我喜欢吃这层皮儿。我说，哎呦我的妈，你这够奢侈的哈，这个皮儿可不多。
2: 我们那时候也是那样、
1: 啊嗯，
2: 后来那个奶皮子挑出来了以后，咱们几个几乎都是那时候没有隔尺啊，要有隔尺都得拿隔尺量，你知道不？谁多吃一口都不行。
1: 那个真是这个。啊丁是丁，卯是卯。
2: 那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师傅也是没少，因为我们几个完了跟我们搁那儿、
1: 嗯，
2: 就为了口吃的啊，就斗智斗勇的。你知道以前我们喝一回牛奶多不容易吗？
1: 很不容易
2: 啊！我师傅打回来的牛奶啊，那个时候打奶的时候不是拿他那小锅去吗？那时候没有塑料袋嘛，
1: 嗯、
2: 就放那小锅里头，完就那么一点儿、
1: 嗯。
2: 完事那个煮之前。我师傅会先加两大碗水再进去
1: 哦
2: 啊，
1: 加水、啊、
2: 对加水，因为你知道吗？那个买鲜牛奶嘛，因为牛奶会特别浓，加了水以后煮的牛奶不是比较好消化嘛，对不、
1: 嗯嗯嗯？
2: 完了我们就加水就煮。再一个是因为啥呢？那一点牛奶打一斤牛奶才多少啊？
1: 嗯，
2: 它不够分，你知道不？哎，你加上水呢？他多了，他好分。
1: 对，三个小子一个姑娘，我跟你说，别说过去。现在放谁家这够一呛，我跟你讲哪够分呢？
2: 那个年代那就更缺吃少喝了。
1: 对对对
2: 啊，完我们跟那几个啊，你就瞅那个状态老那啥了，我师傅该忙啥忙啥去，不用看着，我们几个站一圈都搁那等着、嗯、完等那牛奶边上慢慢冒气泡了，哎呦那个奶味儿就真出来了。
1: 出来了，对。
2: 那个味道啊，它就能把你肚子里馋虫都勾出来，就叫唤，你知道不？
1: 感觉多少碗都不够
2: 喝。啊，对对对。完了我们就开始招呼我师傅、
1: 嗯。
2: 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嘛，我师傅也不让我们动火啊、
1: 嗯、
2: 就容易烫了或者怎么地的，关键是也怕分的不均。完就叫我师傅。啊，我师傅就把牛奶都盛出来放那、
1: 嗯、
2: 告我们啊别动它，晾一晾，就这个样子的。
1: 嗯、
2: 啊，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几个都喜欢吃那个奶皮子。
1: 嗯，
2: 煮好的牛奶要不盛出来的话，奶皮子不就凝成一大张不行了吗？
1: 对对对。
2: 完事儿，我师傅就让我们准备碗儿。
1: 嗯。
2: 啊，你不管大碗小碗，你我大哥他们贼尖呢，我不行抢不上啊，
1: 嗯、
2: 抢那个平常炖菜那个大碗。 完了我师傅也不管，他就拿那勺、嗯、一人一勺一人一勺就那么分、
1: 嗯、
2: 啊就那种，反正分完了以后吧，晾凉了以后，谁的碗里边不都有那奶皮子吗、
1: 嗯、
2: 有的时候他们吧

0: 啊，那个奶皮子，他们拿那个我不好说，就拿匙啊或者拿什么东西，他先豁弄奶的，他后来没有奶皮子了，嗯嗯，完他们就那啥，说我师傅偏向，说没有，我就没有，我就找我师傅就打架，啊，哎呀，可多这样的事儿了。
1: 反正就是当年哈，啊，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
0: 对对，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孩子多。这个也是避免不了的事儿。
0: 对对，
1: 你像现在物资这么丰富，大家想想，
0: 没那感觉。
1: 对，过去那个时候说，哎呀，那你吃一个不行，吃俩，可饱了给供哈，那时候可不行。哎呀，刚才听张老师说这个词儿哈，什么，
0: 就真的挺甜的，挺香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呀，很幸福。
1: 是不是感觉这个大家说，这不好久没注意到牛奶了？好东西太多了，都把牛奶给忘记了，大家也开始馋这么一口了。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也真都知道，因为之前咱们也讲过，就那层皮儿，包括我们说那个小米粥那层皮儿，我家刚有这二宝的时候，我记着咱们赵老师跟我聊过，说刚开始加辅食的时候一定吃那个皮儿，说那东西还能吃，还是有营养的。
0: 对，
1: 但是话说来哈，咱们说到这个牛奶，是不是也只有牛奶能煮出来，它有那层那个小皮儿，
0: 对，过去能煮出来，得你是煮的，就那种鲜牛奶可以。现在的牛奶呀，够呛。就你说那种袋儿的，什么盒儿，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什么脱脂的又啥的。
1: 你看我榨豆浆，它会有一层皮儿，但是牛奶买那种纯的袋儿的，
0: 那个没有没有，因为他们经过高温杀菌工序，完了估计得有八九道，确实是挺卫生的，什么菌都没了。但是牛奶里边最淳朴的东西也没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没有了以前小时候那个味儿了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喝牛奶呢，也是专门挑奶皮子，就是孩子可能好奇心哈，
0: 师傅跟我一样馋的
1: 不光挑我自己碗里的，因为哎呀家里嘛，
0: 都豁弄个遍呗，
1: 老爸的哈就比较受宠了，我爸碗里的我妈碗里的奶皮子基本那肯定可我来哈。但是现在呢，我给我姑娘啊在家热牛奶的时候几乎
0: 你的碗里看不见奶皮子，
1: 看不见了，有的时候煮出来了吧，也得问，哎呀我姑娘问呢，爸呀这什么能喝吗，哎呦这个基本就给孩子。但是说到这儿哈，真得问问这个老爷子，都说那层皮儿好，这个是真的有那么好吗？这个
2: 确实是这样，真的好啊。你看牛奶本身呢它就是个好东西，而且这个皮儿呢它就更好，
1: 更好了。
2: 我们中医认为呢，牛奶呢能补虚损，生津益人肠，尤其是呢像咱们这些个老年的朋友，岁数大了，身体呢虚弱，他出现呢气血不足了啊，每天呢喝点这个牛奶呢，对咱们的身体呢是不错的改善。
1: 刚才咱们注意到哈，我注意到老爷子说到这个牛奶能够补这个
0: 补气血。
1: 哎，这个牛奶哈，我就让您说到说这个润肠通便，我就不意外哈。但是说牛奶能够补气补血，这个我还头一次听说哈，这可能对牛奶的功效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张老师，从这个补气补血上来说的话，确有其功效吗？这个
0: 那必须的呀，
1: 现代医学来说。
0: 我师傅都说了，他有补气补血的功效。完，你反过头来怎么的，让我跟我师傅干起来呗。
1: 这个，绝对
0: 他真的有，
1: 定有奇效。
0: 他真有，这个是真有。因为在早我们学校有个女生，我记得叫翠珍儿。其实他跟我们吧是住在一个地方的，有的时候我俩早晨是一起上学。有一天早晨吧，正赶上干啥呢，就是打牛奶。我师傅就带我就搁家门口就搁那等着，刚打完牛奶要进院的时候，完了我就看那个翠珍他妈就慌慌张张的就奔我师傅就跑过来了，他妈就跟我们说那人师傅啊赶紧那个家去一趟，说怎么的有事儿。完了我跟我师傅俩人不就过去了吗，一边跑吧，翠珍他妈就哭。完了我师傅就那个啥就问呗，你这是怎么的了，你倒说呀。完那个时候咱有点想的啥哈，说你妈呀，不是家里人谁晕倒了昏倒了或者什么，就往那个大病上想哈。然后就听那个翠珍他妈就讲， 他说我们老头子就他家那口子呗，他说他家那口子吧总感觉自己没劲儿，完事累了呢天天下班回家就睡觉。刚开始吧他真就没打算，就是以为这是多大点事儿啊，就是上班累了回来睡觉也是很正常的。
1: 他也发现不对劲儿。
0: 完了赶上早晨不起来打牛奶吗，我没说我跟我师傅不刚打完吗，打完牛奶完事刚起来一屁股就坐地下了，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就说没有劲儿。你想那挺大个体格子，那农村

0: 那时候啥也不懂啊，
1: 对，
0: 这一看坐地也起不来了，完事就吓成那个样子了，赶紧一边哭一边怎么的就找我师傅来了。
1: 家里顶梁柱着倒
0: 了啊，对呀、啊，
1: 过去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事儿，
0: 对呀、啊，
1: 太吓人了。
0: 我跟我师傅进院的时候，嗯、我跟我师傅后边，我一眼也看着了，
1: 嗯嗯嗯
0: 那他爸就是翠珍他爸，真就搁地上坐着呢，
1: 嗯嗯嗯
0: 他妈给他整了一个就是过去那种大衣。给他披在那个身上，就搁地下坐着啊，完了靠那大衣柜，
1: 大体格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啊。对，我就估计着可能真是没起来，就没动的地方。嗯
1: 嗯，这个感觉有点啥呢？我感觉这个，如果现在来讲的话，你像我这不懂医学哈、啊，但是从字面上我们能了解到，好像有点像啥呢？嗯，有点像低血糖。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啥？我早上有的时候，比如说忙着孩子哈，可能自己顾不上吃口饭。到了这个单位之后吧，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起身的时候，前两天我还跟你说呢嘛，亮一黑，然后我刚起来啪又坐凳子上了，哎我当时我吓坏了，我当时问老爷，我说老爷我怎么了，然后老爷说、嗯、哎呀你这个是估计是不是早上没吃饭呢怎么着啊、嗯、老爷一说我心里就坦然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就是害怕了，因为眼睛真是黑的，
0: 心慌了、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我说这咋的这是啊，但是任老爷这家门口哎呦，打个牛奶就让人给带过去了。这您这个没拿药箱出门，这能当时，这也是手无寸铁啊。对这个问题，这当时该怎么处理？
2: 哎呀，这个药本身呢就在我身上。
1: 嗯、
2: 我这进屋啊一看，崔芝他这个爸爸吧，
1: 嗯、
2: 这个脸色是苍白，也没有劲儿啊，自己都坐不起来了。
1: 这个是有点就是感觉一下人就不行了、啊。
2: 哎，对我呢这就给他搭的脉。
1: 嗯、
2: 啊，这个脉呢挺虚的，
1: 嗯，
2: 加上呢，刚才呢崔芝他妈说的，这几天呢他总觉得没有劲儿，
1: 嗯 嗯
2: 哎，累的啊，呼呼总睡觉，
1: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看完之后，老爷子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嗯，这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2: 哎，这就是气血虚弱啊、嗯、导致的这种情况，
1: 就是还是气血亏虚的，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
2: 哎，这个我呢就拿着这个打的那个奶呀、啊
1: 嗯，
2: 到他家之后呢，看他家那个窗户上啊、
1: 嗯，
2: 正好挂着晒的那个干枣，
1: 嗯，
2: 我就拿了两个，
1: 嗯，
2: 让翠芝他妈把这个干枣跟那个牛奶呢、嗯、一起煮了，
0: 嗯，
2: 哎，
1: 哦，就
2: 哎
1: 就啊，这个牛奶，
0: 嗯，
1: 煮上几个干枣，
2: 哎，
0: 嗯、
1: 就能调理他这个气血亏虚这么严重的事儿。
0: 师傅瞅那大眼睛。老惊讶了，是不是？
2: 有点不可思议
1: 啊！对，有点不可思议。
0: 要是从你来看，可能是感觉到很意外哈、啊嗯，怎么会有
1: 这
0: 样的方法？
1: 我看完之后，这大体格说不行，
0: 轻描淡写的就好了。
1: 对。
0: 我师傅那阵儿吧，什么药也确实没有给他开，就让他喝了点那个。大枣那个牛奶，
1: 嗯，
0: 因为牛奶吧，对于他这种就是气血双亏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也算是最好的这个补充了，
1: 嗯
0: 啊，完了为啥加大枣呢？
1: 嗯，
0: 大枣里不有糖分吗？
1: 嗯，
0: 原来也跟大家讲过这一点，就是大枣吧，它也是补血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半碗大枣牛奶给他喝下去了之后吧，
1: 嗯，
0: 就是催着他爸慢慢的，他其实就缓过来了，
1: 就感觉像没电的，
0: 哎，
1: 充上电了、啊，
0: 对对对，他自己慢慢的扶着吧，能使点劲儿，他就能站起来了。
1: 嗯，
0: 后来我们又给他喝了半碗，看他也没啥事儿了，出了点汗，反正也精神了。
1: 嗯，
0: 完了我们就要往外走。后来我师傅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句话，
1: 嗯，
0: 说你们家呀再打牛奶呀，别光顾着给孩子喝，你们自个儿也喝点，
1: 嗯，
0: 你就别舍不得。
1: 对，
0: 是不是平常在厂子里吧，就干活已经挺累的了，
1: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对对，完事你要是体格好了的话，不省着娘俩在家担心你吗？
1: 其实这话说的对哈、啊嗯，咱们现在人啊，就有的时候不光是过去，现在人家里总有一个顶梁柱，你会发现哈、啊，就是大家过日子过程当中啊，就是过着过着给自己过没了，有没有感觉？
0: 生活当中全是孩子，嗯、
1: 对，就是你就是发现啊，就是说。你对别人可舍得了，
0: 对，
1: 对自己特别抠，哎呀，就是觉得，哎呀，就是把别人照顾得很好，把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刚才我觉得张老师这句话，给我给咱们所有的朋友啊提了个醒儿，就是你在负责任的过程当中，也别把自己过没了哈，真要有一天你自己有事儿了， 那这一家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哈、啊，这题外话了。但是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牛奶，我们也提醒啊，比如叔叔阿姨，包括您的子女，平时挺累的哈、啊。这个牛奶这个事儿，咱们真得上点心了。
0: 对。
1: 但是大家是不是也没从来没想。

0: 我就说牛奶有没有营养，有营养，吃完之后对身体好，就是有粗线条的理解啊。但是真正补气血说牛奶能够派上用场，这个大家伙真是估计头一次听到这方面内容。
1: 嗯，
0: 对牛奶有了重新的认识啊。
1: 其实现代人吧都讲究营养、
0: 嗯、
1: 都知道给孩子去喝牛奶。
0: 嗯，
1: 但其实吧哈，就是老早以前，就是我师父小的时候，就他们那个往上面走，就我师爷那个年代，
0: 嗯嗯嗯，
1: 他就已经知道牛奶是个好东西了。
0: 只是现在人知道好，但能吃到。
1: 对对对。
0: 过去呢，知道好。
1: 很奢侈。
0: 吃不着。
1: 对对对。但牛奶里边吧、啊、有什么优质的蛋白还是非常丰富的，就营养物质很丰富、
0: 嗯、
1: 而且还能补钙。所以以前吧，你像我们吃不饱那个年纪吧，没有那么多心脑血管的病，它有啥基本都是饿的。
0: 哎、对对对。
1: 要不缺营养的东西。对。所以以前一个补气补血呀、啊、基本上就囊括了什么气血维持五脏动力的原理。你气血足了不就好了吗、
0: 嗯、
1: 所以再早可能更多的病是营养不良、
0: 嗯、
1: 哎，就是饿的就是这个状态、嗯、所以你要是在营养当中多偏重于蛋白呀钙质这些东西的话，你体格子就能壮起来、
0: 嗯、
1: 我那天不知道听哪儿听了一句话，他说、
0: 嗯、
1: 你想要去保护别人，那么之前你就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0: 哎呀、嗯、这个话说完真是让人深思啊哈，调整一下生活的方向。尤其刚才老师我注意到说到这个蛋白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家那个电梯里啊不有电梯广告吗，卖什么牛奶、
1: 嗯、
0: 有一句广告词我记得特别说，就是说保留更多优质蛋白、
1: 嗯、
0: 啊，这个也是这个不光是你广告的事儿、啊、哈，这个蛋白对我们社朋来说也特别重要。这回我是相信老爷子哈、啊、这个大枣煮牛奶、
2: 嗯，
0: 同样比如说适合他这种气血亏虚的人之外，比如说咱们是不是老年朋友也适合平时煮牛奶的时候，比如说放两个大枣啊，或者吃两个大枣啊，这个组合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0: 是吧。
2: 嗯，对，你看呢，就像我呢给崔芝他爸开的这个方子里啊、
0: 嗯、
2: 他就有大枣牛奶，
0: 嗯，
2: 就挺不错的、啊、
0: 哎，这是一个搭配组合、啊、
2: 哎，对，这是一个最佳的黄金搭配，
0: 大枣加牛奶、
2: 哎，对，
0: 嗯，
2: 那平时感觉你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哈、
0: 嗯，
2: 经常好感冒啊，气短呐、啊，没有食欲的，咱们这些老朋友呢，
0: 嗯嗯嗯、
2: 你呢就喝点这个大枣煮牛奶，
0: 真不错、啊，
2: 哎，这一定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受益的，
0: 嗯，
2: 哎，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咱们叔叔阿姨得学点知识了。你像哈、啊，一换季爱感冒的，上几步楼梯就感觉这个气儿喘的，倒不来气儿的哈。哎呦，吃啥东西都没啥食欲的，那这样的朋友呢，平时啊，咱们给自己来点这个大枣煮牛奶，老爷子刚才说了，特别适合这些朋友，气血足啦，人呢自然就健康了，还真是这么道理哈、啊。那咱们今天呢，真是重新认识了一下咱们早餐里的常客，啥呢？牛奶。这真是补气补血的好帮手，也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体质的一个首选了。尤其呢是今天咱们人老啊，咱们推荐这个黄金搭配哈，大枣加牛奶，咱们家家都有，两样食材放一起呢，既是黄金搭配，又是补气补血的好帮手，咱们何乐不为呢？那今天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吧，那就叫做牛奶碗里牛奶瓶儿，打个牛奶引回忆，大枣牛奶好搭配，帮您补血又补气。

0: 今天呢，咱们这个大家伙哈，可能就分享不到了。我跟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任老爷子还有赵老师分享一下，看一下我这照片儿，
1: 啥玩意儿？
0: 手机已经找好了啊，来看一眼，这是我之前在家里拍的。来，
1: 啥呀？
0: 老爷子来，赵老师都瞅一眼，来看一看，
1: 这啥呀，师傅？
0: 这个看出来没？
1: 哎呀妈，豆芽啊！
0: 对呀，
2: 哎呀
0: 啊，
1: 豆芽给我们看干啥呀？
0: 这是我自己在家发的，
1: 你自己发的？
0: 啊、我就用那个黄豆。发的豆芽，老爷瞅一眼。
2: 哎呀，你这
0: 行是吧？
2: 哎，别说，那这豆芽发的还行，
0: 可以哈、啊，
2: 挺成功的。
1: 是是
2: 哎、
0: 这个一个个短，哎，对，哎、但是
1: 挺好玩的，
0: 挺可爱的哈。这个我今天发了个朋友圈呢哈。前两天没啥事儿，收拾这个橱柜哈。这是我之前我妈给我拿的，
1: 嗯，
0: 因为我家比较费这个黄豆，有时候榨豆浆了，
1: 榨豆浆
0: 有一袋这个黄豆，我就合计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出豆芽。
2: 嗯，
0: 还行，老爷子是不是？
2: 那就不知道啊。
0: 我第一次啊，我第一次。
2: 这黄豆吧。

0: 我师傅一般都要挑一挑。
1: 哎呦啊，这个确实，我家以前咱农村那时候，你要换豆腐不得用黄豆换吗？
0: 对对对，
1: 对也会挑一挑，
0: 是不是啊？那过去用挑，现在谁还挑啊？
1: 现在的黄豆
0: 都差不多，
1: 各保各的好。
0: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你像我师傅挑那东西啊，怎么挑呢？就他一般吧，把好的给你留出来。留出来干啥呢？就偶尔给我们炒点盐豆啊。
1: 油、
0: 或者也生点豆芽啊，那
1: 是完整的，
0: 对对对，
1: 完整的黄豆。
0: 那时候什么，什么破的那个豆瓣啊，还有那个
1: 长点黑的
0: 瘪子那个东西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完了我师傅都会给他留着，一般就是做点酱啊，或者是。就是换个豆腐啥的，
1: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大家伙是不是也勾起当时挑豆子的回忆哈？因为我小时候好像帮我妈也挑过这黄豆，因为家里的豆子吧，你不可能像现在长得那么漂亮啊。
0: 对对，那时候是。
1: 哎，那个我记着，我那时候挑黄豆也是，这个确实有
0: 意思。怎么挑的？
1: 那搬个小板凳对吧？一坐，把好的、圆的，就用现在话说颜值高的，放一堆儿，对吧？剩下那些瘪的、不好的。什么有虫眼的、黑的、破的，对吧？小不点的放一堆儿。这个基本我小时候就这么干啊。
0: 还行哈。
1: 还行。
0: 还行。我
1: 一看挑过。
0: 不是，我在想的时候，我说你小时候还有那个比较听话的时候。
1: 干过活、
0: 要一般小男孩这玩意儿肯定拿出去玩了。你这还行啊。但你这个方法哈、也是属于比较直接的了。你跟我师父那时候挑黄豆来比，你那简直就是玩游戏。
1: 我这有点太
0: 那个真的真的、就是人家挑黄豆哈，我师父根本就不用像你这样的孩子。
1: 哦，自己挑、
0: 我想都不用。就是一个是当时吧，黄豆是比较金贵的。你真的什么？你要我二哥不比较淘嘛？他有的时候会偷几粒黄豆干啥呢？拿回去以后吧，完事跟那个小朋友玩儿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那谁舍得呀？所以我师傅一般都不用我们。完，再有一个家家户户，我们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师傅啊，他有一个在早挑选黄豆的小妙招。老
1: 这个老爷子挑黄豆，这个用啥招？我觉得我那招行啊，就慢慢挑呗。
2: 这个吧，这个挑黄豆呢，也不像是宁宁说的是妙招啊。
0: 那咋不妙呢？
2: 就是吧，省事儿啊，这给懒人预备的方法。
1: 懒人方
2: 法啊，怎么做呢？就是捧一把黄豆啊，然后呢，咱们炕上呢不都有些小炕桌吗？
1: 啊，对对对。
2: 把这个黄豆啊放这个炕桌上给摊平了，之后呢再有个倾斜的角度，这样呢圆溜溜的这个黄豆呢，它都呢顺这个，
1: 这还半自动化了，
2: 它就滚到这个簸箕里了，

0: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2: 哎呀，剩下的呢，这个就是那些不太好的了。
3: 嗯，
2: 你像两半的了，还有不规则的了，
3: 嗯，
2: 那坑坑巴巴瘪的了什么的这些黄豆。
3: 嗯，
2: 哎，一般的呢，我们把这个方法叫溜黄豆。
3: 啊，溜黄豆，
2: 哎，
3: 这词儿用的比较贴切哈。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智慧哈。你看圆呢，它自然就滚下去啦。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对吧，
4: 嗯，
3: 可能就留在那儿了。哎，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啊，还别说这个方法呀，真是能省不少事儿。不愧啊是应了那句话，我之前听我妈就讲过，叫啥呢，叫竹筒倒豆子啊，好豆破豆利剑分明。哎，这马上就把挑出来了，特别省事儿。关键是当时孩子多，让孩子挑豆啊，那指不定挑哪儿去了。
4: 我那时候也是哈，我师傅呢比较忙，
3: 嗯，
4: 他是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要出去去给别人去看病，
3: 嗯，
4: 所以吧有啥活吧，啊，他一般都是可着省事儿的来。
3: 怎么节约时间？怎么方便啊？
4: 对对对，
3: 嗯。
4: 不过一说起这个黄豆哈，
3: 嗯，
4: 我有时候就真的特别怀念那个小时候，
3: 嗯
4: 啊，那时候我师父给我们炒的那个盐豆，
3: 哎呦，哎，炒盐豆啊！
4: 哎呦，那你也有经历，
3: 哎，
4: 是不是？
3: 哎呦，那。那绝对有精力哈。
4: 我们那时候那小孩都可喜欢吃了，
3: 小时候
4: 而且一吃都停不下来，
3: 绝对停不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好理解，你看我80后啊，那个时候农村，大家想一想哈，东北那个农村，嗯，不像现在零嘴特别多。我一说零嘴这话大家明白了，什么零食特别多，那个时候没有。所以说盐豆吧，哎呦，真是我就觉得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后边的事咱先不说，这个炒盐豆绝对回家再炒一回，这个绝对好久没吃过了，特别爱吃。而且我妈以前啊总给我和我哥做，因为那个时候没事儿，拿一把基本得去街上吃，
4: 嗯
3: 啊，那就是显摆，你知道吗？哎呦，那个越嚼越香。
4: 你们那个年代还这样事儿呢？
3: 哎呦，绝对了哈，越嚼越香。
4: 哦，那怪不得的。
3: 零食绝对是好零食
4: 啊。其实真的哈，就是炒盐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豆嘛。
3: 嗯，
4: 我们也有地方管它叫焖盐豆
3: 啊。对，焖盐豆。
4: 对，就是每次你看我师傅给我们炒那个盐豆的时候哈，
3: 嗯，
4: 哎呦，我们那几个小孩都可高兴了，
3: 可高兴了。
4: 那时候真的哈，就是大家都能配合的老好了，
3: 嗯，
4: 就是一个一个的都特别勤快。
3: 你们都咋配合呀？
4: 我就一般负责个烧火啥的，
3: 你负责烧火
4: 啊，完我就看着那个炉坑，
3: 嗯，
4: 不能让火太旺了
3: 啊，对，太旺就糊了
4: 啊，对，因为我师傅告诉过我这一点嘛，
3: 嗯，
4: 说炒盐豆不能用太硬的火，
3: 嗯，
4: 完得用什么？你像那时候高粱叶子啊，嗯，什么麦鱼子啊，就这些东西，
3: 哦，这个
4: 就慢了火
3: 火
4: 的那种
3: 种类。
4: 那时候没
3: 有
4: 现在这么智能嘛，可以调大火小火，那时候哪有啊。哎，就得个人看着，
3: 嗯，
4: 那时候等锅要烧热了，抓把黄豆撒到锅里头去，完我师傅就用那个
3: 啪啪啪啪，
4: 不是，没有，他得拿那个铲子
3: 啊，啊，
4: 他不是崩爆米花呢，就拿那铲子不停地扒拉那个黄豆，
3: 嗯，
4: 等到什么时候真的听到那个豆子就炸开那个声音的时候，
3: 嗯，
4: 他就已经七八分熟了，
3: 嗯
4: 啊，
3: 嗯，
4: 完了那时候黄豆的表面吧，它会出现就是特别均匀的那种小黑点儿，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4: 反正那时候我一般我师傅就会告诉我们，嗯，别添火了，
3: 差不多了
4: 啊，对，就是余温，锅里头的余温就够了，
3: 嗯，
4: 就再炒一会儿就熟了。
3: 嗯，
4: 反正那时候我师傅吧也不轻易去做这个炒盐豆，
3: 嗯，
4: 因为那个盐豆哈，只要我们一吃起来，
3: 嗯，
4: 就停不下来。
3: 哎，对，那
4: 老费饭了。
3: 那个不但费饭，就是因为你炒的比较好吃，
4: 嗯，
3: 你知道吗？
4: 嗯嗯嗯，
3: 有的时候都可能顾不上吃饭了，就是你
4: 就光吃豆儿
3: 当零食，
4: 嗯，
3: 对吧？都可以吃不少。
4: 我们那时候零食这个东西少，嗯，
3: 这个确实，啊，
4: 对，那时候少。我还记得当时还有那么一句话叫，
3: 嗯，
4: 家趁万贯不可盐豆下饭，
3: 嗯，啊，就是这个吃下就停不下来，
4: 就给你吃穷了的意思。
3: 这个挺有意思啊，不过这也说明当时，
4: 嗯，
3: 怎么讲哈，啊，这个黄豆在当时来说，你通过它的吃法就能够看出当时人那种智慧利用到极致了。这是这个黄豆在当时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宝贝当中之一了哈，啊。
4: 其实人吧，就是身体当中你要想有劲儿想要健康的话，用现在的营养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咋

0: 学呀，或者医学当中都离不开几个字，就是补充蛋白质嘛，
1: 这是有
0: 都会让你从优质蛋白的角度，然后去提高你整体的身体水平。黄豆里边有植物蛋白，
1: 植物蛋白，
0: 对对对。你像现在什么那个管那个黄豆叫啥，什么豆中之王啊，什么田中之肉啊，还有什么绿色牛乳什么的，其实
1: 说的都是黄豆，
0: 对，就是黄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称呼，就是炒盐豆你就吃点，就是连盐也摄入了，连蛋白也摄入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那个黄豆里的那个蛋白质吧，它是和动物蛋白最接近的一种物质。
1: 哎，这个别的这个里面没有，
0: 对对对，它不是说对你是光是一个绿叶菜里边的那种植物蛋白，不是的，
1: 接近的一种感觉，
0: 它是接近于那个动物蛋白的。而且这个黄豆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氨基酸，所以吃黄豆不仅是能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和蛋白质，同时还能提高免疫和增强抵抗能力。其实咱们现在的咱们这些老年朋友哈，在家里没事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整点那个炒盐豆吃，只不过就是牙口不好的，我们可能相应的哈，给它处理的时候软一点而已，
1: 泡一下，
0: 对对对，但它是补充这个优质蛋白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所以今天你看咱们回忆着，大家说着说着都馋了，炒盐豆这个老年朋友是不是好久都没吃过这一口了，今天说完之后估计都馋了。那今天呢咱们关于这个黄豆的话题啊就先聊到这里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聊故事，侃大山，讲美食，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3: 因为这件事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4: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把我告诉二哥，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完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3: 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2: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5: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5: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5: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6: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5: 是，
6: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5: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6: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 骨骼呀，

0: 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 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只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呀、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0: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 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Q10呢

0: 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1: 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

0: 呢？
1: 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2: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2: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2: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钱，我说到你慢说三千，三千我都没有啊。这个老王贼，那老兄曾

0: 同平身赐座，
1: 谢万岁。愚昧平身，平身哪、啊？
0: 长孙后，
1: 万岁！
0: 今日武职宣召，上得殿来，有何奔奏啊？
1: 万岁，妻因犯法，理当斩首。
2: 伯母，
1: 以臣妾看来，只可以赦，不可以斩。
0: 哦，只可以赦，不可以斩。为何只可以赦，不可以斩你？
1: 万岁！

开刀问斩，自那个耳朵小君能不心寒？你若是舍弃英王台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可是脚管不中了啊。
1: 是啊，弄准这个时候是正忙了。嗯，哎，再有十几里啊咱就到家了。

0: 神经慌忙嘞，给城市给我拉回来，你找我啥事啊？你慌得很，是跑了这。
1: 我看你那狗脸嘞！
0: 你，哎呀，
1: 你说的啥话？恁爹死急慌忙叫你喊回来，又不是为了你啊！啊，二了，咱的好事到了，咱的喜事来了。
0: 啥喜事啊？
1: 钱不是问题了，咱该发大财了。
0: 哎，发官财吧，发大财！爹，到底啥事啊？哎呀，
1: 你要想真听明白，你早点停车，我给你说啊。
0: 走走走走。

0: 他半长半细也发了。哦，有钱的很了。
1: 他有钱没钱那碍咱啥事儿？咦，
0: 我跟他有关系呀。
1: 有关系？
0: 关系大着嘞。呀，
1: 啥关系啊？
0: 那你听我说。

0: 哪有他发财？这一遭，
1: 咦，爹说的太对了。那你说这他必须得帮咱了。
0: 那是嘞，
1: 他种树不种树，他都得帮咱。
0: 那是。
1: 那你说爹，那咱发财只是时间问题了呀？
0: 那当然了。
2: 首先欢迎大叔回到家乡。大叔这么多年来呀，为了咱村的教育、敬老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次啊，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要把咱村的滩地、荒地变成绿荫，还要为咱村的新农村建设做长期规划嘞。
3: 是。
2: 那咱们也欢迎大叔讲两句。
3: 是嘞，是嘞，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正式卸甲归田，全身心投入到咱村的生态园建设上啊。以后咱村里有啥事尽管跟我说。尽管跟我说
2: 啊！谢谢大叔
3: 啊！谢谢，不啥说，
2: 不啥说，
3: 不啥说啊！
2: 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了。坐坐坐。

0: 就这，我保下了，我保下了啊！
1: 爹，啊，他要给了咱钱喽，咱做啥生意啊？
0: 哎呀，我想了想，咱还是得干老本行了。
1: 啥老本行啊？
0: 我想成立一个戏曲歌舞团。
1: 那歌舞团都歌舞团呗，还啥戏曲歌舞团？这
0: 忘了啊。
1: 恁爹我能大能唱，嗯，
0: 文武不当，嗯，恁爹是唱武生的，
1: 那我咱俩知道啊，在咱村那会上，搁河南省豫剧四团对戏，你知道？嗯，我得那样管，那我用招。
0: 你爹，
1: 我一上场，
0: 天才，
1: 别，大伯，大雷，唱，
0: 呀，
1: 呀，爸爸，唱，
0: 谁唱？
1: 一行，好
0: 子，
1: 一家伙，叫河南省豫剧四团给对吧？
0: 那我想起我这就想，
1: 一下台，咱俩会车的包子又没花糖，随便吃，不要钱，不要钱了，啊，话又说回来了，孩儿，你那功夫也不赖呀，
0: 爹，
1: 童子功啊，你那三岔口，我看着比金不换对的喝。
0: 哎呀，爹，他都不是我的哥，
1: 你那跟头。 都是恁爹我能棍儿哭出来的，
0: 那媳妇儿一翻过去就是一溜烟了。哎，也不知道现在你翻的还中不中了。
1: 来来来来来来，爷准备好啊！哎呀，
0: 哎呀，行，圈儿，小圈儿，一孩儿，你动动孩子乖，你动动。

0: 哎呀，叫恁老子快吓死了！别动，我去救你去了啊！我救你去了啊！哎呀，
1: 等我可以嚎出来。
2: 哎呀！咱俩太猛了，爹。哎呀，
0: 白事白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哎，
0: 进来，这头头没事吧？
2: 没事。来，慢点，爹，慢点啊，慢点，你慢点，这，哎呀，
0: 起来吧，家人，
2: 慢点，那个咋弄的？哎呀，乱摔跟头弄了，你看爹。
1: 我说孩儿了，
2: 你没事吧？哎，
1: 就说你还是童子功嘞，光剩童子功了你。哎呀，你站着别动，
2: 走，
1: 看恁爹给你来一个翻身上马，大胆扎。
2: 你还翻身上马了？你翻眼皮儿吧你！你还是你？
1: 哎呀，两块眼睛可惜了。走吧。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种树来。
1: 支书早的，把咱村好好建设建设。哎，
0: 是啊，大叔，这俗话说，
2: 要享福少生日子多种树。
1: 是啊，是啊。过几年，等咱收成好了，咱俩把咱村里好好规划规划，规划成那个天然的公园，天然的氧吧，你说中不中？
3: 中，
4: 老中，老中。
0: 大叔，这些年呢，你可真没少为咱村办好事啊。
1: 你家人还说这坏话是吧？为家乡办好事，心里得劲，
5: 就是得劲。
0: 走了，走了，
1: 走
0: 了，回家喝
1: 了。不了不了，我说，那孙子还在家等着嘞。
0: 这是正事儿。
4: 装装好，
1: 回头再喷
0: 啊，好，
1: 回头再喷，回头再喷。
0: 好，
6: 哎，这几年大叔给咱村可真没有少投入，这次啊，估计投钱还不少。
0: 那可不是嘞，往咱这建天然公园嘞。这要是建成了天然氧吧，那城里人还往咱这儿来了。
2: 你说的可对。
0: 来吧，干活
2: 干活吧。

0: 说话了啊！这回去你就得好好练练功，喊喊嗓子。我准备给你派出强头计，你演那一号大怪
1: 啊！爹，我的嗓子一唱，那都是唐派。我的外号龙八里，
0: 很笨。这剧团一成立，你就是副团长啊！说话办事像老干部。
1: 爹，那我是侯团长，你是啥呀？
0: 我是侯顾问嘛。嗯，
1: 嘿，你顾着问，你顾不着不问。
0: 啊，你是不想叫我问吗？
1: 爹，啊，爹，我都不想让你问，我恨不得让你天天问了。
0: 哎，这还像句话？
2: 现在的中书啊，这个国剧不一样，哎，国剧这个中书这个一块比啊，太杂，什么种类都有。
3: 现在我们搞实验田呢，是吧？现在搞实验田一块比种什么树，树的距离有多远，
2: 都规划好。
3: 这便于这个施肥呀、浇水呀、打药呀，都统一起来了。
1: 哎呀，爹，没事吧？
4: 刚还打电话，反正
1: 装。
4: 哎呀
1: 我手机找不着呢，
4: 找找找找。

0: 老黑看不着呀。
1: 带打火机了没有啊？
0: 带了带了。
1: 你会打着找找摸摸？
0: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嗨。
2: 灭了！
1: 我老疼啊，听我！
3: 喂，是黄？
4: 呀，
3: 哪里呀？
4: 咦，咋回事？
3: 村头路上，赶快组织救火，我们马上就过去。快去救火！
5: 走走走走走！
6: 嘿，
5: 爷，等我。

0: 孩儿，哎，这回你这车发的得劲呐！哎呦，咋了，孩儿？
1: 爹，我屁股老疼啊！
0: 肯定是刚才烧的了。
1: 哎呦，
0: 来叫爹看看。咦，孩儿。这回可真是后屁股烧火了呀，
1: 是不是？哎呀，
2: 救火了，救火了。
3: 那俩是哪村的呀？
4: 恁村的。
3: 圈叔，小圈儿。
0: 你是支书啊？
4: 后圈。
0: 爷，岳父，
4: 爷，
0: 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呀，哎呀，还没顾着去看你嘞！你看，你看，
4: 你是咋弄成这了噻？
1: 我跟你说咋回事？你这，
0: 俺俩搁城里回来了，路过这儿，这一群小孩搁这玩火嘞，俺俩风大，让火越着越大，小孩们也吓跑了。我俩一看，呀嘿，这离咱村真近，我脑子里啊，忽然想起了。啊，黄继光啊，董存瑞啊，邱少云，啊，为了集体的利益，俺俩是毫无怨言，英勇就义，要活被灭了。
3: 川叔啊，你这三轮车怎么也烧了呀？哎，
0: 这三轮车，一直给俺救火嘞，叫他忘了，一谁他着着，他也着了。哎呀，为了咱村的利益。哎呀，他壮烈牺牲，值了！
4: 别说了，别说了啊！哎呀，回头我给你买个摩托车，
0: 那太好！哎，不要摩托车了，要电动车。哎呀，电动！
4: 别说了，别说，给你洗脸，给你穿衣裳，给你先穿上衣裳，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饿了吧？不饿不知道会了。亮了吧？嗯。那我给你热热去吧。嗯。
1: 正在，热量都够，热量都够。
0: 哎呀，你咋这么晚才会呢？
1: 我回去发微信了，咋还问呢？
0: 那 WiFi 不知道咋回事，总是连不上，不是为了省流量吗？
1: 净浪费我的感情。
0: 哎，年龄大，干活呀悠着点，别光跟那年轻人比。
1: 我的身体也不清楚，你放心吧。哎，
0: 咱赶紧看看亲家母了吧，想孙女了。
1: 哥，明天车坐回去。

0: 莹莹，
1: 莹莹，
2: 来来来，莹莹上来了。
1: 哎呦，乖乖。
0: 那妈呢？那妈嘞？
1: 看你嘞，你看这头不开手，你看，
3: 妹妹自家人还拿啥东西呀？
0: 青青，今天身体咋样啊？
1: 好，多亏俺那小翠照顾的好，俺这个媳妇啦可是没啥说嘞。

0: 亲家，你就别夸他了，
1: 都是他该做的。
0: 哎，是嘞，
2: 不能因为咱身体不好给孩子添麻烦。
1: 哎，爷爷，恁爸爸嘞？
3: 俺爸在超市忙着嘞。
1: 哦，川儿
2: 啊，
1: 咱去超市转转。
2: 中啊。
1: 亲家，你跟淑兰、恁老姊妹在一块聊着，我给村儿俺去军人那看看。
2: 中
1: 啊。
2: 中
1: 啊，
2: 去吧去，
1: 那去吧，
2: 走姐，咱去看看啊，
1: 走
2: 走走，去吧，那先聊着啊，
1: 去吧，
2: 先
4: 走，常亮啊，
5: 你好，胡姐，
0: 哎，
5: 好，
2: 好姐啊，
5: 再见，
2: 娟儿，
1: 哎，
2: 娟儿，你看谁来了？
4: 耶，爹，
6: 娟儿，
4: 哎呀，那这香风把俺爹给刮来了
6: 啊，
4: 岳父大人光临小店，俺这蓬荜生辉啊，爹，媳妇看看。
6: 生意咋样啊？
4: 哎呀，这生意托你的福，那都是俩老头对嘴儿
6: 啊，
4: 凑合。
1: 听说

0: 这生意是咋经营的？你给爹说说。啊，
1: 翠儿，你说吧，这是恁亲爹嘞，你亲自说，他亲自听，我亲自。
2: 啊，中了，那爹让你说，你都说呗。
0: 中，
1: 爹，
0: 爹。

0: 将，美呀美貌兵，美呀美貌兵。
1: 爷，我说说你听听，我说了不对你批评。
2: 翠儿啊，就是啊，可是一块做生意好材料吧？
3: 可不是啊，爹，我跟你说，他可有经营头脑了，想法可多。就是俺这店啊，太小了，他没有发展空间。
1: 嗯，是啊，爹，村儿都说是实话。你看咱这店虽然干得不错吧，可是好有一比啊，好比是大象捆住腿，他施展不开呀。
2: 哎，我有个主意，你看中不中？
1: 咦，中中中，大小都中。给，哎，不是。咋弄都中，爹咋说咋准。
3: 你真是个老实人。哎，爹，啥主意？快点说。

0: 把这小超市卖了，
1: 嗯，到城开大超市，王掌柜再开网店，哎，莹莹呢也该到城上戳中了，把人家也接到城里去宣扬清福，一得中不中？
2: 中中中，中。
1: 哎，
2: 爹，
1: 哎，
2: 中是中。
1: 哎，
2: 俺眼下还有点小困难。
1: 啥困难？制造困难也得去。
0: 对，制造困难也得去。
2: 啊？制造困难？
1: 啊，开富困难也得去。
0: 别说是开富困难也得去。
1: 举了那口菜不能要埋没了，经济上有困难。也不上，
0: 哎呀，
1: 啊，
0: 你看你到城里干知道那么多事儿，还得开，
1: 嗯，
0: 开超市，还得弄网店，还得孩儿女儿在上学，
1: 没事，我包了，
2: 爹，哎呀，这太好了，
0: 爹，你真是我的亲老岳父亲丈人，爹，
1: 嗯，
0: 以后有你垫底儿。我都是大象扑柴鼻子
1: 啊，
0: 我就甩开弄了，
1: 甩，
0: 咱爹也甩
1: 的啊。哎，喂，谁呀？哦，圈儿啊，啥事儿？喝酒？好，我一会儿我就回去，好吧？

0: 哎，小泉
1: 啊，
0: 这回咱上咱表姑父人家，咱带点啥礼物来？不中叫咱家呢喝酒带两瓶，再带个烧鸡。
1: 带啥烧鸡嘞？啊，我就去吃他了嘞。他家啥没有啊？啊，带点卫生纸都中了嘛，真是。
0: 带点卫生纸能啥？
1: 带点卫生纸，吃了好擦嘴嘛。
0: 嗯，
1: 是。
0: 那你说咱啥都不拿啊？
1: 拿啥了？我就是去吃他了嘞，我还准备拿他了嘞。
0: 哎呀，我说孩儿啊，你说这可是不对啊！咱这回找恁表姑父，主要是想问他要点钱的不是？那咱不得好好表现表现？跟你说那样，哈，咱吃他的，哎，咱喝他的，拿他的，那不对。

0: 那要不咱带捆啤酒？
1: 带捆啤酒，离太薄了吧？
0: 带两捆。
1: 哎，孩儿啊，反正这回又是个机会，恁爹啊，我不想再错过了啊！恁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年轻吧，做生意失败了。往个爷爷集团吧，挣了三个到俩枣也不几个事儿。这人到中年嘛，恁娘又离我而去。这人到老年吧，又遇见你这不争气的孩儿。一向他一平债，三间大瓦房都叫你抵押出去。你说，这人生，这不幸这事咋都叫我摊上了呢？哎，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0: 黑暗花明又一村嘛。
1: 啥黑暗呢？柳暗花明。
0: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
1: 你点儿文化。
0: 爹，你也别生气了。我跟你说，等我发了财了，我给你找个老美女。
1: 咋啦？老美女。你自己的烧饼炉还顾不住的，还顾我的？
0: 等我当上后团长了吧，哼，一班二班我还看不上，大小美女啊，后头跟一群，
1: 跟一群苍蝇。
0: 你才苍蝇呢。
1: 周全啊，叫咱家那香水给我找找。
0: 香水早都没有了，刚剩那灭蚊花露水了。
1: 香水你都用完了啊？哎呀，走，花露水，花露水，花露水。你
0: 给爹，这花露水也不多了。
1: 你呀，你把它平常，你把它。哎呀，
0: 来来来，让我找找。
1: 爹，这一喷喷啊，苍蝇蚊子都不敢找我。
0: 你，爹叫我喷点呗。
1: 该。
0: 咦，爹。你往身上浇了，这日子都快用完了，你这弄这是
1: 啊？这是。哎，叫我这金儿在我手喷一点，金儿我可没够住。
0: 快没了，这叫我拧开，叫我拧开，叫我拧开，真是你。
1: 爷，好，你多有正人，啊，多精算，彻底回到你手里了。上一回吧，我刚安上。那我比他们破弹弓，爷，你这打小鸟的，你打得好。这一回，爷，彻底报废，彻底报废。
0: 那再买一块不都中了吗？你看你
1: 败家子，
0: 说了嘛，你都不真。
1: 小泉啊，我到恁表姑父家，多吃多喝，少说话啊。
0: 中。哎，
1: 自古乱的，我正好忘个大事。
2: 表妹，表妹。
3: 哎呀，表哥来了。啊。哎呦。这来都来了，你还拿啥东西嘞？
1: 表哥来看看你，哎，没带啥好东西。
3: 你整天都忙啥了啊？年年见不着你。
1: 忙啊，一向叫我忙的焦头接耳啊。
3: 要说忙的好啊。
1: 哎，喝着姑，
0: 表姑。哎，
3: 对。这是老几啊？这是大猴啊，小猴啊？
0: 二猴。
3: 嗯。哎呦，你看看啊，小时候黑了个泥蛋儿啊，你看看现在，长成帅小伙了。
1: 啊，当然了，你没听见常说吗？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3: 你那个时候啊，半夜一集团天天忙的顾不上他们。有一回啊，他夜里瞌睡了，睡到人家那麦秸垛里，叫你找了半夜都找不着啊。
1: 白天偷你的狮子，害怕挨打。
3: 那哥呀，
1: 啥哥呀？妹夫。
3: 对，妹夫。那妹夫听说恁来了呀，一早就我把那酒和菜都给恁备好了。
1: 你自己人客气啥来了？一会儿嘞。
3: 出去办事了，一会儿都回来了啊。啊，你
0: 过来，过来，表姑，这还有你帮忙吗？这
3: 走走走。哎呀，搁那搁那就搁这。
4: 走。哎，
3: 胡泉。哎呀，你快点吧。哎呀，

0: 哎呀，
1: 好长时间不见了。
0: 我家了。
1: 哎呀，你看看你，这，
0: 啊，姑父，
2: 老后，
3: 小后，
1: 姑父，
3: 哎呀，你看那天石火上见到那大花脸了呀，看不出来了。你看这，你看这啊。人物肉灵的啊，跟明星呀，啊，当了多
4: 了。你，我还没俺爹人物呢，你看这，你看你说的，
0: 孩子，净说大实话。
1: 出来，啊，把柜里卷那个好酒给我拿出来
2: 啊！找，奶奶，
1: 对，哎，对，好，谢谢啊，坐嘛。哎呀，
0: 你
1: 到哪儿了？你看，哎，家了，你看啊，哎。
2: 表哥，你看看，这酒恁妹夫妇可是放了多年都不舍得喝，这是你来了才舍得拿出来。
0: 那是的，你看俺爹俩的关系谁跟谁啊？
2: 恁慢慢喝，我再给你弄点菜啊。
0: 哎呀，不用装了，哎，
1: 你尝尝，你尝尝这酒能
0: 装？少，
1: 你喝吧，你
0: 少，来，倒点。你快，
1: 来。来，
0: 你别喝。
1: 哎呀，小青年天天在生活上床里喝的辣油啥的。
0: 哎呀，小孩儿去，喝的多了他胡说话，你知道不？你不啤酒，喝啤酒，
1: 他说喝啤酒，好。
0: 慢点。
1: 哎，好，
0: 来，
1: 好。再见，
0: 乖乖，这酒喝着个小木油呀，一到嘴里出溜可下去了。嘿，你那我就没喝我真带劲的酒，我再多喝一杯，
1: 哎呀，来，给你添点，
3: 就好你多喝点。
0: 你喝几个，你喝啤酒，
1: 好。
0: 真是没喝这杯酒啊！
1: 喝，
0: 小曲儿这点我也喝了吧。哎呀，有福啊！要论说，咱清平湾，输了你还是你，你是头号，
1: 你看
0: 看吧，恁表姑父又谦虚了不是？
1: 哎呀，你看啊，
0: 不是恁表给我当面吹你的，我跟你说，你跟人家其他那大老板就根本不一样，那有的大老板呀，有个钱少的五脊六兽，哎呀，老婆好几个。小三一大群，恁表姑父可不是那种人呐！他就守住恁表姑一个人。
5: 给我钱办企业，挣那么多钱，都用到咱村来呀！
1: 哎呀，说了真的，爹，
0: 小学，
1: 对，
0: 敬老院，哎呀，幼儿园，
1: 你
0: 嗨，现在又搞植树造林。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当代的活雷锋，你郭傻子，
1: 咱能跟人家比，是不是？哎呀，小打小闹，
0: 行，
1: 办点事实，
0: 谦虚，
5: 喝酒，
1: 来，
0: 好，小泉啊，天到这般时候。那东西还不尝上来？
6: 尝，
1: 耶，能尝。
0: 这块表我珍藏了多年都不舍得戴呀。你是干大事的人呐，这以后这个时间观念是第一的。
6: 对，
0: 这表非你莫属，你收下。
1: 泉儿，
0: 恁表哥可不是贿赂你的。
1: 哎呀，
0: 你收下，我送给你。
5: 你收，
1: 太贵重。
0: 啥贵重啊？不就是个金壳的吗？啥贵重的？
6: 全尊重了，一晃都走了。
1: 我不能收。
0: 哎，
5: 收。
1: 咱爹们的关系还能这啊？是不是？有啥事儿你就说。想办点啥事儿？
0: 大事。

0: 赶不了，我想弄点小事啊，忽悠忽悠咱群众文化生活。这个搞点精神粮食，
1: 适量适量，你
0: 适量啊，精神适量。
2: 你们事儿是不小啊，到底想干啥？
0: 哎，这个
1: 想成立个歌舞团。
0: 你现在吧，这个群众呢是不缺吃不缺穿，就是缺少这个精神粮食食粮。
3: 有福，你不知道吧，那表哥当年可是剧团的台柱子呀，那五马相声唱的好着嘞，那是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嘞。
1: 你坐。
2: 五马我能不清楚？那个时候你吧还演那个砸锅碗砸锅碗练台本儿，哎呦，对呀，我尝尝看，我粘住台口看，
1: 你是不是？
0: 那个时候我那南阳关，我那乌云罩，那家伙，不过现在老了，你看，好汉不提当年勇，是不是？
2: 好，团儿啊，办歌舞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是好事，我支持。啊，我先给你弄个启动资金，回头再找个预算，是不是啊？着实在这定了，啊，钱都没问题。
0: 谢谢，太谢谢了。
2: 哎，办歌舞团咋样啊？
0: 会推磨都会推呢。小圈中啊，小圈在城里头跟着那黑浪歌舞团跑过，是吧？再说了。小时候他那功夫你能不清楚？
2: 哎，乖乖，
0: 小圈儿，叫我教你的时候跟着功夫唠唠，唠唠。
2: 小圈儿，恁姑爷爱听。对了，
1: 那中，那咱俩我给你那个流行歌你听听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电脑城里，你给我卖个新书包。
1: 就知道要新书包，那还不好办。等恁爹到城里，咱开个大超市，进货的时候咱多进点书包，想要啥样来随便挑啊。
0: 随便挑
1: 啊！
0: 耶，我们又开了书包啦！
1: 哎，妈，别忙活了啊，歇住吧。那小姐等一会儿我来喂。
2: 累不住，翠儿
1: 啊，
2: 这进城啊好是好，妈的鸡娃啦可是养不成了。
1: 妈，听俺爹说能养啊，城里那电脑里也能养鸡。
2: 电脑
1: 啊？
2: 咦，那不把我鸡娃都给电死了？
1: 妈，那叫电子宠物，到城里呀、啊、给你买一个啊。
3: 中中。这叫妈养鸡，啥都中。
4: 春儿啊，
5: 啊，
4: 咱需要来个表。
5: 中。
4: 我说你记啊。
5: 中。
4: 先说五米上。
5: 嗯。
4: 灯光、音响、布景、电量。啊。再说服装上。
5: 爹，
4: 嗯，
5: 你慢点说。
4: 好。刀枪八字。
5: 嗯。
4: 头盔。
5: 好。
4: 靴子
5: 好，
4: 再买一个老爷盔。
5: 好嘞，
4: 再买一个关公大刀。
5: 关公大刀，
4: 对，
5: 这
4: 是少不了的。
5: 好嘞，
4: 儿了，恁爹想教你一出戏呀。
5: 啥戏？
4: 古城会，关公斩蔡呀。咋样？
5: 得劲。
4: 恁爹给你比划两下。
5: 中。
4: 你看看，关羽一上场。点住这青铜偃月刀，
1: 哎，脏，
5: 藏！爹
4: 啊，
5: 你忙了半天，咱都用不上啊！咱这是歌舞团，可不是音乐剧团呐！
4: 哎呀，怎么高兴嘞？喷着喷着，喷花死了！
5: 爹，哎呀！

0: 6、7、8。
1: 老少爷们请注意啦，下边广播通知，近期由侯氏歌舞团演艺中心给广大父老乡亲奉献
2: 高艺术嘞，
3: 高艺术嘞啊，走两张票
2: 成，
1: 别开生面的大型文艺演出，我团有一流的灯光，一流的音响，一流的舞台，一流的阵容，一流的演员。哎，
4: 我还起球来，
1: 你卖什么气球啊？
5: 我们成立了一个歌舞团，这是准备演出宣传的啊，过两天看看戏啊。
4: 哦，又还说话都变实了。
5: 走，
1: 乡亲们，我们还有国家四级演员，我们的节目有美女舞蹈、戏曲、小品、豫剧、声唱，有李远春9999期的擂主。
2: 慢了，不是。
1: 喜欢了，
2: 好了，
1: 老少爷们加盟演出，多多捧场，一流的演员，一流的阵容，一流的舞台，老少爷们请注意了，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优秀的企业家常倒霉，哎，不对。常有福先生支持赞助的，我们这个星期将排练出大型的歌舞晚会一台，我们联系电话3838438，3838。

0: 咋摔的？你这个这样摔嘛，你还能能带进去？对，你得能带进，对。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2: 下边广播，近期由侯氏剧团演艺中心为大家演出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
3: 这会让后圈干弄带劲了，另外一大帮子人又蹦又跳又唱的，还能挣钱。哎，我听说这回光那音响都得弄十几个，东西先进住了，有土炮的，有冒烟的，啥都有。
4: 那得多少钱呢？
5: 人家家有个好亲戚，给他了可多钱呢。
6: 你说的不是常有福吧？
5: 咋不是他呀？就是他。

创建美好家园，努力创。

0: 喂，哦，好，知道了，我马上到。
1: 大叔，请你来开个经济会议，是研究一下滩地种树的项目。这对咱村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呀，大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做。长发，你先给大家说说。
2: 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原本呢引进了一批国外的名贵树苗香樟，最近啊他打算转产其他项目，所以要把这批树苗啊用最优惠的价格出售，这对咱是个机会啊。
1: 是啊，这几天我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发现这种树成活率高，生长快，周期短，还不易生虫，特别是市场需求量大，可以销往国外的很多国家，比杨树同树的价格翻几番，高好几倍呀。
3: 好啊，好，我同意，只要生长快，周期短，咱就可以早销售早盈利，得有了钱了，怎么了，把钱呢早都用到咱的生态园的规划上，是不是？我就双手赞成啊，我赞成。
1: 大叔，谢谢您的支持啊。
4: 支书啊，这种树产值高，它价格它不会便宜，
5: 这么多树苗恐怕得不少钱呢。
3: 就是啊，
1: 这个呀，我这几天初步算了一算，大概需要170万。
5: 这么多啊。
1: 大叔怎么样，有困难吗？您这要是有问题，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3: 没问题，我保险了。
6: 龙大爷，
7: 回来了。
8: 哎，看成来了，
9: 快快快快
10: 快快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2: 快快快快
1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同志们，练的怪有劲儿啊！哎，这
14: 来来来，来停，喝点水吧。
15: 哎，不喝了，搁这喝着了。
16: 侯老师
15: 啊，
16: 咱的台口定的咋样了？
15: 好啊，看见了，大家都关心这个事
14: 儿。对，
15: 同志们啊，只要能好好练，台口啊不成问题。这个刚才我跟侯团长俺出去转了一圈。哎呀，接到很多电话，我估计说今年下半年咱就没有休息时间啊，一场还一场。刚才接电话订了几场，我来了个表。是这样的啊，共鸣婚庆公司活动订一场，支援豆制品有限公司活动这是一场，黑亮艺术团乔迁啊，李拐子他孩结婚，马四妮的羊肉汤开业又订一场，
14: 好，
15: 还有一场是公益性的，就是敬老院，咱就演一场不要钱，
14: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15: 还有那个拐子王村的打电话了，还没有定死，人正来过啊。
14: 爹不是还有那个李二蛋，他家的老母猪不是玻璃窝小猪啊，请他去演出了吗？
15: 我说同志们，以后咱呢，咱就是面向农村为老百姓服务。
14: 对。爹，那个你得抓紧时间去找常有福说说了。咱找他可多事儿呢。
15: 对，恁表姑父那儿我必须去一趟，他很关键。
14: 走，
15: 组长，你那好好练啊。
14: 好。
17: 永福，闺女刚才可是来电话了啊，他们的超市呀已经转卖给邻村的人了，在莹莹上学的事儿呀也说好了，过几天都能转到县里去。那今儿嘞还专门到那城里去做了个啥检查，是市场考察，看中了一个呀要转卖的超市
18: 啊，
17: 那定金都已经交给人家了。
18: 是真的？
17: 可不是嘛。
18: 呀，都恁快。
17: 那年轻人办事那叫雷厉风行。
18: 这呀不中了，啥事都弄不成了。
17: 咋回事啊？
18: 村里的树苗钱还不够了，别叫闺女那么瞎折腾了。

0: 爷，那不是你出的主意让闺女搬到城里来，那咋说变都变了嘞？
1: 哎呀，别问了，回头我再跟你说。哎呦，这上面是不是就这些钱呢？
0: 看看看看，咱在城里的时候不是跟主子商量好了，那编织厂归他，咱该拿的都拿了，就这么多了。
1: 哎呀，这是咋办了这？
2: 有福，有福，
3: 爹，
2: 有福，
3: 哎，全
2: 儿，爷，表哥，
3: 来来，坐坐。
1: 哎呦，我不多了，咱团演员呐，正搁这日火朝天的排练呢呀，劲头大得很，就等着你把灯光、音响这个服装拉回来了，那音响一回来往上一摁，管叫你震的头晕。

是马上

管他接来下官。

你的妻叫个薛金莲，生理不成形

西沙惹

0: 何时投利子？我常未曾恢复尔等兴兵犯贱，是何道理？
1: 日饮火火，人穷地多，想见你花花中原，
0: 养病千载，仍旧归还
1: 臣。
0: 派胡言休走。

三手马踏。

0: 官，爹爹的名字还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独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这得如何是好啊？
0: 姐姐，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快快讲来。
0: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你这个丫头。爹娘大了。
2: 女儿。
0: 爹爹，十三妹妹接来军帖一道。
2: 好。好。
0: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款金器，国家正品第一，我还彩军旗，要我即刻应征，日我。
0: 哎呀，母亲，爹爹可是去不得呀！
1: 是啊，爹爹去不得的。
0: 是啊，县里年老独病，怎能上阵上敌？万万使不得。
2: 国家兴旺，匹夫

0: 之意，还是即刻应征日我。
1: 哎呀，爹爹之言果然可错，想必你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1: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哎。

0: 都听令。
1: 哦，禀报，
0: 国家危难，边关紧急，速到十里长亭停电。
1: 花火随后就闻到，
0: 快快快！

0: 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业的。
1: 那爹爹的无业如何呢？
0: 啊，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者不拒呀。生徒儿不怕虎，
1: 我敢与爹爹战到底。
0: 好，我会去宝剑来，咱们父女比试

0: 慢来慢来，为父还要准备准备呀、啊。
1: 怎么叠叠衣还要准备准备？
0: 准备准备呀、啊。

你又嚟啊！

0: 哎，为父老了，老了，啊，老了，看我儿胆量无疑，倒也不错，此去了然无妨。儿啊，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冠起来。
1: 多谢爹爹，姐姐快点来呀。
0: 你快快买来一匹好马，送你姐姐登城。
1: 哎，母女，母
0: 女，母女！啊，姥姥，姥姥。

看那女儿武艺高强，此去了然无事。哎呀，你放心就

0: 办起来，像个男儿气概。儿啊，见了元帅可会失礼？
1: 女儿无愧。
0: 时来我看。
1: 爹爹去看。
2: 错了错了，
0: 待为父叫男与女，见了元帅先称官，后担臣。元帅在任上，小将花木里参了见元帅。
1: 罢了，爹爹，女儿误会了。
0: 时来我看。
1: 元帅
0: 殿下，

0: 姥姥，玉儿去得的。
1: 怎么？玉儿去得的？
0: 去得的。
1: 多谢爹娘。儿啊。

0: 呀，
1: 听从号令，应用上品，待山河收复之后，要造。

0: 叉的打，你怎么又不走了？
1: 哎，众位，你们都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1: 哎，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咱们远离家乡，去到前地交锋打仗，倒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哎，依我看呐，咱不如慢点走，倒可以多活一会儿。
0: 就你贪生怕死。
1: 哎。

0: 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才能有家呀。
1: 是啊，只有阵阵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够得天远家产，老少团圆。
0: 哎，为什么别人在家都可以团圆，哎，偏偏叫咱出来打仗？
2: 刘大哥，此言差矣。
0: 哎，我怎么差了？
2: 你。

0: 们还是该怒要急。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这是闲话？我这是闲话？那叫我说呀，这女子们就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
0: 臣见到你。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咱男子做了，女子在家请吃坐穿，她不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2: 那我咋又不对了？
0: 你

0: 哥，你说的对，对，真对呀。
1: 那里杀声震天，你我一同杀声。

Thank you.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下去民间收兵
1: 啊，民间收兵。
0: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
0: 花木里，好一位英俊年少的花壮士。
2: 元帅低兵败退，正好乘胜追击，为何命令收兵？
0: 花壮士有所不知，土里子善用骑兵，胜则集群，败者四散。如今地气未乱，方中归计。张李二将军听令，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左，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右。华壮格式
2: 来，
0: 随同本帅迎敌战。
3: 此才与那何廷玉正在交战，突然杀出一员小将，只杀得孤家大

敌回营。

0: 这黑夜之间，徐鸟自飞而去，是何缘故？都亮出亮，
1: 在
0: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任天下马殿们听候号令，不得有误。
1: 是，
0: 刘忠，随我一同禀告元帅。
1: 好。何事？
0: 是才末将寻影缭绕，见飞鸟自飞而起，想必今夜敌兵前来投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密鸟惊醒，望元帅早做准备。
1: 真，华将军深知兵法，所料不错，以你之见，
0: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四顾，防国敌兵，元帅领。元帅，你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偃旗息鼓，听候号令，四面围杀。到那时，敌兵进退两难，不成对头。
1: 军之计正合我意，众将请命。
0: 在，
1: 命你们带领本部人马召集行事。
0: 得令。

谢谢小姨。

0: 军箭伤如何呀？
1: 箭伤也有好转。
0: 将军擒了土里子，从此边关平定，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1: 功在元帅，运筹帷幄，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足道也。
0: 将军不必过谦，本帅不日班师还朝，我还要奏明天子，与将军封官，加爵你。
1: 啊，元帅。
0: 坐，坐坐。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本帅一身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不知将军你意下如何呀？
1: 我
0: 啊，意下如何呀？花将军，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箭伤发作了。
0: 将军保重，保重。

0: 将爱乃末将之情，这时我身在军中，
1: 如今口唤一平，非同往昔了啊。
0: 那还有父母之命吗？
1: 知道
0: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将军请讲。
0: 望元帅起驾，追去末将分离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
1: 好；
0: 二来也好检验检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销。
1: 好好好。
0: 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将军大功哪能不报，待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啊。
0: 乞丐哪，乞丐。
1: 这小女婿。将军又怎么样了？
0: 肩上又发作了。
1: 将军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0: 宋元帅。
1: 哎呀，这小女的。
0: 哎呀。
1: 好好好，去了去了。

0: 你想啊，上次元帅张雷提亲，华将军就借着箭伤支支吾吾没有爽快地答应，这一次元帅远道而来，我看呐、又要徒劳往返了。
1: 你倒说错了啊，华大哥的事啊，我老六最清楚。
2: 最清楚。
0: 老六，
3: 大家说说。
1: 你们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这一世二载，早晚提起这男女之事啊。他总是一言不发啊。
3: 快来，
0: 把话说清楚，
1: 可不是他不愿意啊，那是
0: 咋了？
1: 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
0: 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1: 好，咱们禀报元帅，准备启程。
0: 好，请。

0: 官家去大家之席呀、啊！
1: 哎，大家之席呀、啊！
2: 咱们是一席华将军，可是双喜呀、啊！
3: 哦，你说的可是上次元帅张磊提亲之事吗？
2: 正是。
3: 哎呀，我看那此事很难议定啊！
0: 哎，怎家

0: 儿啊，国师啊，
1: 爹爹母亲啊，贺元帅带领几位将官到咱家来了。
0: 哦，元帅到了，我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有请。

0: 老汉夸
1: 你的桃花无力呀、啊！
0: 元帅夸奖，
1: 好将军啊！
0: 元帅，真不愧是。

0: 见过元帅，
1: 见过元帅。
2: 好，
3: 今天我花
0: 了。哎呀，众位将军，请，元帅请坐。
1: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0: 哎呀，此乃是圣上洪福，元帅中将之功呀。
3: 好说了，
1: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花老英雄，
0: 将军，何事啊？
1: 花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女，愿许与花将军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花将军的箭伤如何呀？
0: 这箭伤啊，
4: 传一点啊。
0: 只是他又感受风寒，未曾起床啊。
2: 什么？
1: 待本帅床前探个病。
0: 慢来。哎呀，这日何时的？元帅请坐，我去换来。
2: 也好，快去快去。
0: 茉莉快来，茉莉快来。
4: 弟弟唤儿何事？
2: 儿啊，
0: 元帅唤你，你要小心去见呐。你随我来吧。

0: 像啊！
1: 哎，这就是花木兰呀！
0: 错了，错了，本帅要见的是真钱的花木兰，花将军呐、啊！
1: 真钱的花木兰，
0: 真钱的花木兰。
1: 好，我去换来，我去换来，
2: 你快去。
0: 哎，阿木兰，
3: 爹爹，
0: 元帅一定要见你。哎，你不要害羞，你要来来来呀、啊！

0: 叫一女子来见本帅，是何的道理呀？
1: 这就是阵前的话。
2: 话什么？
1: 哎，话。
2: 话什么？
1: 这。
2: 相啊，相啊，相啊，
3: 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相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嗯，
0: 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1: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0: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雅吗？
1: 啊，鸭我要吃、啊、不鸭我也要吃。嗯，
0: 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跑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坠镫，你再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陪寿了，你吃吧吃吧、哎、吃吧。
1: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嗯，
0: 听话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好，咱走。
1: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0: 走。
1: 哎呀，嗯，好。杨爷爷，你看。哎呀，好。
0: 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哎，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啊，酒席宴前，是得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哎，
0: 不但太君受刑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阳符，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光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0: 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哎，
1: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哪，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0: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1: 还有那战红州的好武器？
0: 还有战红州的好气？
1: 正是
0: 杨红
1: 带
0: 与我带马。
1: 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有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马悬铃。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迎亲太君。

是啥？我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少。
1: 哦，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相公与太君拜寿，
1: 偌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
0: 众位弟妹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0: 配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来把我杨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时身下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我这
1: 你小玉也赞。快也传了吧。
2: 孟将，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将回府。
0: 回府
2: 正是、
0: 啊、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孟将，孟将，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快去。
1: 到孟将。

0: 孟姜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姜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姜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
1: 啊。怎么不讲了？
0: 这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1: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我有了。
1: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换不一事而讲。
0: 太君圣明。西羌王范蠖进

0: 山上打一仗，敌众我寡，百战的场，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俄平。杨元帅兵系刚，十余三军共存亡，生血是人头。剑飞来，负重伤。
2: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让俄平。元帅负伤，暂请走。如今被困，

女子们。

说走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无太君号令，你们哪个敢走？且等太君恢复，再做道理。

0: 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到底。
1: 嗨，我说大嫂啊，常言说鞋不穿不烂，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镇上杀杀杀，砍砍砍，不就完了？
0: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之心，你我具有报国之心，当面致勇，你寡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嗯，
1: 儿戏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人也。嘿！哎。
1: 令你蒙爷爷下边歇息去吧。
2: 是。
4: 蒙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
3: 哎。
5: 安堂，你想你家父帅吗？
4: 我咋不想啊？
5: 如今你家父帅被困边疆，难道你就不着急吗？
4: 急呀，我咋不急呀？
5: 贼人严道要骂他你们杨家将，难道你就服气了吗？
4: 那我不服，我恨不能上得阵去，杀尽敌人，放尽我心头之恨。
5: 好，那你不去呢？
4: 嘿，没有祖奶奶的灵气，那谁敢动啊？
5: 这，哎，安堂，这好办，你把你祖奶奶灵气这么拿过来，不就成了吗？
4: 俺杨家军法森严，那可动不得。
5: 哦，动了怎样？
4: 动了，杀头！
5: 这。哈哈哈，满堂，你们杨家祖祖辈辈俱是英雄好汉，到了你这里却成了一个胆小鬼。
4: 啥呀？我是胆小鬼？我怎么是胆小鬼呀？
5: 那我来问你，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4: 14岁。
5: 你家金华路多大年纪多得帅印？
4: 13。
5: 那你今年多大了？
4: 那我也13岁了呀。
5: 嘿，这13岁连个灵气都不敢倒，岂不是个胆小鬼？
4: 啊，
5: 胆小鬼！
4: 啊，
5: 胆小鬼！
4: 哎呀，
5: 胆小鬼！
4: 哎呀，
5: 胆小鬼！胆小鬼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至如今，我是有亏有家有骂有道。可惜无有灵啊。

太君驾到，像是此次出征，太君放心不下，前来宣示军容。少时太君到此，大家定要精神抖擞。列队迎请太君。

0: 没你们一个个披挂整齐，倒有当年之勇。我来问你，是哪个命你们脚长停电的呀？
1: 哎，他说的言语他怎么就不知道啊？
2: 想是他老人家放心不下，故而懂问吧。
1: 是啊，你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2: 怎么，我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1: 是啊。
2: 待我上前说。

老身要亲友领功报道，冲定着大宋的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兄，老身我上

0: 参见大王。
1: 罗伯夫，请
0: 请
2: 请。
1: 老伯夫，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乾隆。

0: 人。
1: 参见大王。
2: 您
0: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3: 人情可将说先成啥？
4: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4: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习，来见大杨王。
5: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从把娃娃抓上山寨。
6: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我上。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了？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呀！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司达乃，
3: 小弟有统。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啊，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

0: 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待王请看。
0: 嗯。
2: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3: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0: 嗯。

老臣，这个。

0: 放的是啥戏啊？八爹，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 大哥，你看看，
0: 你当初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瓦岗上，官府出上，将你那一个。

0: 阻拦于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人家怕啥呀？啊！
1: 怕。

出门

请进来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此乃禁地。
1: 什么禁地？一不闹兵荒，二不闹外寇，青天白日你设的什么禁地呀？
0: 此乃圣上行为涉猎之地，天杂人等休要前进。
2: 姐姐你听，这两个小子说什么？皇上行为涉猎之地
1: 啊？我说的呢，这小子说话这么横，闹了半天他是拿皇上来吓唬咱呐。咱倒要问问他，
2: 问问他。
1: 哎，这皇上禁地有多大呀？
0: 方圆十里。
1: 什么什么？
0: 方圆十里。
1: 方圆十里，亏你说得出，这么一个皇上绞尽十里，要来个十个八个王侯爷，连你姑奶奶的离居之地你也要进了。告诉你，你要和别人说什么皇上万岁，他们也许会叫你给吓唬住。今日个可巧了，你要是不提皇上禁地二字，坏心不由，你这么一提呀，我们

0: 阿童，大胆！
1: 是。
0: 我用拿的两个野女子，如若圣上见怪，你们何人担当得起？
2: 我们给他演讲，他二人就是不听啊！
0: 大胆！
1: 是是。
0: 废物！
1: 是。
0: 还不与我快快抓！

0: 王爱卿，你看那远处有两个美女。
1: 是啊，万岁眼力不错嘛。
2: 嗯，只是这旷野荒村哪来的美女呀？
1: 哎呀，怎么好似养父八戒救妹呀？
0: 啊，王爱卿，你可看清那二美人是哪家女子啊？
1: 待臣看来，待臣看来。啊，万岁，微臣有些老眼昏花，难以认清啊。
0: 你我赶上前去看个明白。
1: 哎，万岁，应以圣教。

定以圣家为重，圣啊家。

0: 你这个小老头是不像话了吧？
1: 刘爱卿，刘爱卿，快快快快快赶上前去看看那二美人是哪家女子，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存的吃。

0: 贾雨亭。
1: 无妨，无妨。王爱卿，方才在马上你可看清那二美人是哪家女子啊？
0: 哎呀，万岁呀，微臣只担心圣上的玉体，哪还有心看什么美人呐？
1: 好美人。

0: 我当谁家女子，原来是天伯养父八戒九妹。阿春去万岁，此儿美女乃是天伯养父八戒九妹。
1: 怎么，天伯养父八戒九妹？
0: 正是。
1: 众卿，回宫，回宫，回宫！
2: 啊，万岁，这春
1: 有了美人，孤王我这春也就不有了。哎呀！

0: 哎，老丞相啊，岂不知这生命哎难为呀、啊！
1: 呵呵，你好一个生命难为哟！
0: 啊，老丞相，你要记得这礼单写好了，我要请你吃喜酒啊！
1: 哎。我呀才不吃你这喜酒啊，你讲
0: 你写
1: 你讲吧
0: 你写吧

时候啊。

0: 刘爱卿这几色彩哩？
1: 这也是妇道人家现实钱，这丑耳短耳花花草草岂不是到处皆有啊？
0: 对，叫他要来。
1: 啊，老太君，圣上叫你再要。你倒是应当捡那些奇珍贵宝要上去见

0: 爱卿，刘爱卿，这四十彩礼，
1: 哎，万岁仙公，乃是件大事，本下似乎等切成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呀。
0: 我看他真是要拿女儿来发大财喽。嗯，
2: 对，叫他再要。
1: 圣上叫你再要。
3: 好，遵旨。啊，老丞相，你与我计上了无忧啊。
0: 这一样也未曾落下呀，你讲吧。

0: 太君，你刚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哦，一两星星，二两月。
1: 对。
0: 哎呀呀，老太君呐、啊，这星星月亮岂能论两么？
1: 我呀，倒想要上他二斤。
0: 哦，
1: 怕他呀？
0: 怎么样啊？
1: 买不起呀。
0: 哦，哦，哦，哦，哦，哦。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啊！啊，老太君，老太君，我要写，我要写上这一两星星，哎，二两。

0: 下了马。啊，刘爱卿，那老太君又要些什么？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这星月岂能论量？快说与那王爱卿。
2: 遵旨。
1: 老丞相，这星星月亮，这怕是不能论量吧？
3: 什么？这星星月亮不能论量？
1: 嗯，
3: 哎，刘大人，你哪里晓得他要的还少啊？他要是要上二斤，你呀就更买不起了。
1: 这是什么话？啊，万岁，臣问回来了。
0: 他讲些什么？
1: 他说他还要的少。
0: 哦，
1: 若要上二斤，万岁你就更买不起了。
0: 哎，求自立。啊，老太君。
4: 老丞相，
3: 你可晓得这人老了，也有些背了，这眼毛也有些花了，你就应该将声音提得高高的，这字嘛也要说得轻轻的。万岁爷的皇库中财宝可是多得很呐、你就应一招这样，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哎，你要来呀？
4: 好，你记下了。
3: 你快要吧，快要吧。
4: 哈哈哈哈哈哈。

下来要把哥雪花晒干，要二斤我要他插竹大的心里

0: 万岁！
1: 是太君要的菜币，据神仙那一群招之物。
0: 是太君，你要的这是何物啊？
2: 啊，万岁，这不过是地僧粗糙的彩礼。
0: 哦，
2: 万岁如若舍不得，也就算了。
0: 哎，光也能舍不得，啊、你再要？
1: 哎，你再要？
0: 你要？
2: 好尊

0: 下，请下，请下，请下。老太君，你要吃五合用啊？
1: 是啊，要吃五合用啊。
2: 给儿做一个炭火盆，
0: 倒也合用，倒也合用啊。

0: 岁？
1: 石太君分明是有意抗捐。
2: 石太君，你为何竟要挟着少有的财力呀、
1: 啊？臣妾万岁，这有道是：自古皇家多富贵，这世上少有之物多在皇家。那老太君要挟财力，沾点皇家之光也是应当的嘛。在这老太君要这小小儿几册彩礼，岂能难得住万岁不成吗？
2: 哼，量他也难不住。
1: 是吗？
2: 你要
3: 你要
4: 好遵旨。

成天拉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跟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

0: 的气，我看这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看过阎公，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吵闹，这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歌。

看了，我看书法难道

他们都是有。

三公如愿，公子。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我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坚持日常。
1: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2: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瘴通脉，守护光明。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

0: 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呢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1: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之后啊，我就开始注意和眼睛视力相关的事情了，包括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们的眼健康问题。结果我就发现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啊。
0: 是啊，不知道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发现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现在的人啊都越来越懒了，不爱做饭，不爱逛街，尤其是年轻人要吃饭了，哎，不是去饭店就是订外卖，总嫌啊买菜做饭收拾碗筷太麻烦了。换季了要买衣服也不出门了，在网上买，买回来呢不合适就退，那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尤其是赶上啊节假日，好几天时间啊也不出门，就在家里抱着手机电脑电视，哎，就那么看。我不知道朋友们啊，您和家里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作为眼科医生啊，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少看这些电子产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啊，哎，咱们呀就起来活动活动，站在窗前啊，看看远处，看看绿色的树木和植物。可能当你的眼睛啊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啊就意识不到保护眼睛、预防眼病有多么重要。一旦眼病爆发，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我曾经啊就接诊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当时呢她还很年轻，34岁的女同志，还没有结婚呢。国庆七天假期，她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家里啊抱着笔记本电脑看一个热门的古装电视剧，白天看晚上看，只要不是睡觉差不多都在看。结果呢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她发现自己的眼睛不太好了，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该正常上班了，他的左眼视力下降到只能啊勉强看到人影。哎呦，当时啊他吓坏了，觉得我是不是要瞎了呀。然后呢他赶紧啊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医院看病。在医院呢，眼科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视力突然下降是由于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医生啊及时的给他弄上药，好在呢他年轻，原来的视力哎就是 1.2， 底子也比较好，来医院呢又比较及时，视力呢算是保住了，但是想恢复到 1.2 确实比较难。他不甘心啊，到处寻医问药，后来呢找到我，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呀，我也替他感到惋惜。其实啊他的情况啊跟长时间看电视剧用眼过度有关系，但也不仅仅啊是这样一个原因。大家想想，十月份正是气温由热转凉迅速下降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们身体里的血管也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在收缩，然后呢正巧啊由血栓堵住了视网膜动脉，就造成了他突然发病了。那我想啊，关注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还有这种情况的人，很幸运他没有发病。不过呢咱们一定啊要注意，可不能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尤其是晚上熄灯摸黑看的啊，对眼睛伤害是特别的大。而且呢在季节转换气温变化大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眼睛健康，提前除障通脉进行预防。
1: 哎，不能长时间看手机电脑这件事儿啊，胡老师已经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胡老师，刚才听您提到了这个患者是眼中风，我就知道有脑中风哈，那眼睛也能中风吗？
0: 当然可以了，因为中风啊，指的就是局部血管的栓塞或者是出血，人体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中风。脑中风啊，就是脑血管栓塞或者是出血，人有可能呢会丧失自理能力。眼中风啊就是眼球的主要的供血血管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停止了对眼球的血液供应。就好像啊咱们把花朵呀摘下来，没有枝叶给花朵供应营养了，那花朵很快就会枯萎。眼球啊要是缺少了血液供应，它的功能能不受影响吗？ 人呢还能看清楚东西吗？所以啊，眼中风会表现为无痛性啊，急剧视力下降，会导致失明。
2: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去年呢，我还有一位患者，72岁，姓王啊，王大姐。她早晨啊一觉醒来，发现啊漆黑一片，她还以为啊是天没有亮呢。但过了一会儿啊，她感觉奇怪的是，平时啊哪怕天黑也能隐约啊看到些东西，今天怎么伸手不见五指了呀，黑成这样呢？于是啊他就喊老伴儿，说几点了呀，天怎么还没亮呢？老伴儿说天亮了呀。哎呦，这才发现不对劲儿啊，老两口啊赶紧啊收拾就上医院了。那检查结果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眼中风了。
1: 胡老师，以前我都没有听过眼中风这个病哈，但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啊。
0: 是的啊，不仅不遥远，眼中风呢还好发于老年人，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不过呢，现在眼中风的患者的发病年龄从65岁以上降到30到40岁，甚至有的大学生出现眼中风的情况。而且它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它的致盲率高达 80%。 很多患者说眼前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睡觉前关灯一样，没有任何的疼痛或者是其他不适的感觉，眼睛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但也正因为眼中风发作不疼不痒的，很多人耽误了治疗。这个病啊90分钟内就诊，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恢复部分视力，但是超过了6小时，神经细胞永久的死亡，恢复视力就希望渺茫了。
1: 90分钟，这个时间太短了哈。那刚才您说的这位姓王的患者，他恢复的怎么样呢？
0: 这位患者啊，很幸运，他救治的比较及时，半个多小时后呢，逐渐恢复了光感，并且呢慢慢开始能看些大物品的形状和颜色。而且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双眼发病，大多数人呢都是单眼发病，这样呢在刚发病的时候，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所以今天啊大家听我讲了眼中风，一定要引起重视。可以说呀，除了失去性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令人恐惧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如果眼睛看不清、看不见，生活会有多么痛苦啊！不管干什么呀，都没有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 想喝口这个热水

0: 来都很难。拿筷子吃饭吧，也得试探着吃，不然呢就会弄得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打开了也只能听声音，感觉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所以啊，说得了眼病啊，拖不得，一定要在视力严重下降之前尽早的进行治疗。特别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病变等致盲性眼病。有的眼病患者说呀，哎呀，胡老师呀，我自从得了眼病啊，我就治了，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可是呀，我钱花了，最糟了，病还没有好。其实啊，这就是治眼病没有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要说这个眼病根源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啊，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随后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过去我们用谷胱甘肽、仙诺林特、法可利精、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等，用完呢效果都不明显，就是因为啊，它们的作用都是缓解症状，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尤其是我们的眼睛本身呢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杀菌消炎，可以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呢，用药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呢就做手术、打激光、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又复发了。为什么复发呀？因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还在呀，干眼通道还是堵塞不通，这样呢，眼病呢不可能治好。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够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呢？
0: 在清除异常黑胆值、胆液值的同时，补充眼部的营养，排除眼部的垃圾毒素，让眼病康复得更快更好，也让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更上一层楼。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眼中风，第一个患者他的发病就和蓝光长时间刺激眼睛有关。手机、电脑的蓝光照射可以诱导视网膜色素细胞内活性氧的生成。你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越长，累积在眼内的蓝光能量就会更多，视网膜色素细胞的生存率就越低。当人眼处在一个氧化应激状态时，人眼产生的活性氧超过本身清除能力，视网膜上积累的活性氧就会损伤线粒体 DNA， 促进视网膜色素细胞凋亡。而叶黄素呢，可以吸收部分蓝光，清除日常光污染产生的活性氧，抵御氧化应激造成的继发性细胞的损伤，进一步保护视网膜，减缓和预防黄斑变性等眼部退行性疾病。所以说呀，我们的眼细胞非常需要叶黄素，眼内的叶黄素不够，眼细胞的正常存活都是一个问题。叶黄素呢，就是眼细胞的粮食，眼细胞一旦失去粮食的营养供给，哎，就会因为饥饿而死亡，从而引起眼部代谢障碍和功能退化。护眼呢，就要补充叶黄素。因此啊，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是我们除障通脉疗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大家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后也会表现出来不同的改善效果。哎，比较多的是眼睛啊不再干涩，眼球不再胀疼，看东西越来越清晰。如果坚持使用一个周期左右，一般轻症眼病比如干眼症、飞蚊症等就能得到康复。用上两个周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等也会有明显的好转。等用够三个周期，眼球里面就好像进行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黄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

0: 房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就正常了，青光眼呢也就好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晶体就干净了，眼前啊感觉像云雾，哎，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狭窄走形了，视野宽阔，黄斑变性就解决了。那其他眼病问题也同样能够解决，视力至少提高三行。我们自己啊去买菜做饭，出门晒晒太阳，感受拂面的清风，哎，干什么事儿啊都不耽误，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样样行，我们从此啊就会过上光明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1: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3: 胡老师，您在节目里啊给大家讲了眼睛出血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听到之后啊都会觉得这个眼睛非常红，充血出血很吓人哈。这样的情况啊谁都不愿意出现，让大家保护眼睛预防眼病的意识啊都大大的增强了。
0: 事实上啊，我告诉大家，你能看得到眼底出血虽然吓人，但其实啊可能病情啊并没有那么严重，可能呢就是结膜炎、虹膜炎或者是结膜下出血，一味药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方子治病，尤其是适合于各种眼病的症状。那么熊胆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首先呢是清热，中医里的清热解毒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消炎、抑菌、镇痛。熊胆的这个药理作用啊，可以用于急慢性、卡他性结膜炎、急性细菌性结膜炎、流行性病毒性角膜炎、外伤性角膜炎、睑炎炎、沙眼、麦粒肿、急性虹膜睫状体炎、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治疗。熊胆清热后，眼睛干涩、胀疼、流泪、怕光等这些症状就会逐步的减轻消失。熊胆粉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平肝，肝主疏泄，疏泄呢也就是现在说的代谢。熊胆中啊有效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可以保护肝细胞，增强肝脏代谢功能，还能促进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降低血脂，减少胆固醇在动脉血管壁的沉积，清除淤堵眼部的毒素垃圾，疏通眼部气血经络，这样呢血液垃圾的问题得到解决，眼病治疗后不易复发，眼睛感觉清亮舒适，模糊变形、飞蚊症、缺损等症状也会逐步减轻。而且呢在熊胆粉服用初期，大量眼屎往外排，大便增多，气味大，这就是疏通眼外排出垃圾毒素的过程，

0: 是正常的用药反应。熊胆粉的第三个作用是明目。中医讲啊，目得血而能视，眼睛血液循环通畅，营养持续供养眼部组织细胞，眼组织功能逐步修复，人呢就能看得见、看得清，做家务、看电视、出门遛弯啊，接孙子放学，样样都能做得来了。在眼科临床上啊，我们一生最怕的是遇到什么情况呢？怕的呀，就是有些时候啊，患者的眼睛突然疼，眼前出现黑影，看不清东西，但是啊，眼睛看起来很正常，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呢却是眼底出血。这种情况如果出血量大就很危险了。就像之前我们有一位眼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左眼啊曾经被打伤出血，半年前呢突然啊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左眼只有边缘稍微有一点光感，其余的地方都是黑的。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左眼眼底出血比较严重，眼底啊已经被血盖住了。后来呢经过一番治疗也没有恢复视力，反而呢连光感都没有了。那他这种情况就是彻底的失明，光感都没有了，就没有办法治疗了。而且当时和这个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受过外伤，不会在几十年后引起你眼底出血，应该别的原因引起的。后来呢这个患者承认啊自己有20多年的高血压，然后呢医生建议他少喝酒，他也不听，该吃吃该喝喝，血压经常在150以上。那么我分析啊，他就应该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这个类型的眼底出血啊，一般来讲都是比较严重的，出血量会比较大，后果呢也比较严重。
1: 那胡老师，我有个问题哈，为什么眼底出血比在眼睛上能看到的出血更严重呢？
0: 这是因为啊，眼底出血发生的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咱们先说啊，什么是眼底出血？眼底在眼睛内部，主要呢就是视网膜。眼底出血的位置可能呢是在视网膜上，也可能呢是在视网膜的前后。眼底这个位置啊太关键了，这里啊有很多的细胞负责我们的视觉功能，负责让我们能看见东西。然后呢这个位置的血管和神经也比较的丰富，如果这个出血量大就会遮挡我们的视线，然后影响我们的视野和视力。有的患者呢会觉得眼前啊有一些黑影啊在闪动，严重的呢就会感觉眼前被黑影啊给遮住了，视野的正中间的东西完全看不见，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两边的东西，甚至啊眼睛啊只有光感。这种情况下就要尽早的及时的来治疗了，否则呀很容易导致暴盲和失明。前阵子还有一朋友啊给我打来电话，这位朋友呢是贵州遵义的，姓于啊，今年51岁，糖尿病十多年了，但他呀就是喜欢吃甜食，特别是那些甜的糕点，哎呀总是忍不住啊偷偷的买来吃，家里人啊也管不住他。大侠啊说他这样的饮食习惯，他的血糖能不高吗？能不得并发症吗？就在去年，这个于先生啊就发现自己的右眼眼前出现了黑影，看东西啊就越来越模糊了。结果呢到遵义的眼科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的右眼裸眼视力为 0.2, 左眼为 0.8, 再进一步检查最后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而且需要住院接受治疗。于先生啊一听要住院很害怕了，他知道啊自己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眼病，但没想到直接一发病就是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啊可是让人失明的。后来呢他在医院经过啊右眼眼内注射、激光等治疗，病情呢得到控制，保住了视力。但是啊医生也告诉他，糖尿病啊也好，眼病也好，光靠住院这几天的治疗肯定是不行。回家后呢还要坚持治疗调理。

0: 不过呢，于先生啊，治疗了几个月，视力还是没有恢复到眼底出血前的那种状态。所以啊，他就给我打电话，想问问我，他这种情况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行不行？
1: 胡老师，刚才您说了两个眼底出血的患者，他们呢，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是糖尿病引起的哈。那么还有什么疾病会引起眼底出血呢？
0: 引起眼底出血的原因啊，有很多。像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基础性疾病出现眼底出血也是比较常见的。此外呢，还有视网膜血管炎、视网膜血管瘤、高度近视眼底病变，还有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也都会可能引起眼底出血的。所以啊，在眼底出血后，我们首先呢，要尽早的用止血的药物止血。严重的出血呢，要用激光素来止血。当然，眼底到底出没出血，我们自己啊都判断不了，必须啊得借助专业的设备来做全面的检查。只能说，我们发现自己出现症状不对，赶紧啊就要去医院找医生。如果眼底出血的量比较少，可能呢就没有什么症状，后期出血被自行吸收，也不会对视力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出血的量大，除了当时影响视力，还会引起视网膜黄斑水肿病变、玻璃体积血混浊，这都需要长期的来治疗，才能提高视力。像刚才我们的这位于先生啊，也就是让他用除障通脉疗法，对眼部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治疗，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疏通眼部的血流，增强眼底组织细胞的修复和自愈。一般一个周期呢，就可以控制病情，见到效果，长期使用，视力会恢复得更好。最重要的，应用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可以对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视网膜中央或者是分支静脉堵塞引起的眼底出血的眼病进行整体治疗，让眼底出血不再发生。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要想彻底的治疗眼病，需要两步。第一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呢，就是全面补充营养，彻底排除垃圾毒素。所以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呢，不要着急。我们夺了几年、十几年的眼病，不可能呢在短短几天里就治好。哎，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治病啊，就要求本，而不是一味的求快。只要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眼病啊就会逐渐的好转。国内著名眼科专家夏德昭啊老先生曾经呢就说过，眼睛啊这道复杂的门，需要最精密的钥匙才能进入。我想说呀，除障通脉疗法就是这把钥匙，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相当于啊打开了眼睛的大门，可以治疗各种类型的眼病。当然呢，我也希望大家用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病的同时，重新打开封闭已久的心灵。其实啊，人上了年纪，眼睛啊都会逐渐的出现一些小毛病，老花眼呀、干眼症、黑纹症，哎，都很常见。但是像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病变这样的患者，视力下降的非常的快，而且呢，最后啊是一点啊都看不见，彻底失明，是最让人痛苦的。眼病啊不能危及生命，但它呀折磨人的心灵。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要是被关上了，那人啊就等于活在黑暗的地狱里一样。我想啊，谁呀都不愿意关上心灵之窗，孤单寂寞的生活。大家都想多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多看看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除障通脉疗法重新找回光明。我也相信啊，只要大家用上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眼病康复就指日可待了。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

0: 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我们每个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啊，都想用这双眼睛清清楚楚地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但现实情况是，眼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越来越多的人啊受到眼病的折磨，而且啊在这些眼病患者里，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大多数人啊都是病情继续发展，视力持续下降。有个统计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每年大约有50多万人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都会有一个新的盲人出现。特别是我们老年眼病患者，很多人啊得了不只是一种眼病，既有白内障、青光眼，又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尤其有些老年朋友本身呢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啊都加重了眼病治疗的难度。说实在的，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也替这些眼病患者着急，我也一直啊在想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才会借助公共媒体开办眼健康科普栏目。现在呢每天啊我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些眼病知识和治疗用药，就是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虽然呢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觉得啊我应该能多做一点事儿呢就多做一点，也许呢就是我多做的这一点啊就能让一部分眼病患者改变健康命运，见到更多的光明。
3: 胡老师，节目当中您会给大家分析哪种眼病呢？
2: 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了关于眼底出血的问题，大家知道了营养的匮乏会造成血管弹性和质量的改变，就会造成血管病变。那眼底出血其实就是视网膜血管病变导致的出血，会遮挡视线，影响我们的视力。其实呢在我们的眼睛里啊，在我们的眼底还有一个很敏感很特殊的部位，它的病变呢也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啊，身体衰老，这个部位呢也会发生变化，形成眼病。大家猜到这个部位是什么了吗？对啊，这个部位就是黄斑区。那黄斑变性呢在眼科里面是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也是严重威胁眼睛健康的一大杀手。我们每个人的黄斑区啊只有两毫米左右，比这个大米粒啊还小。别看它小，却是视网膜上最敏锐的一部分。这里面含有1亿3000万个视锥细胞和柱状细胞。我们看东西的颜色和具体的细节形态都是由黄斑负责呈现出来的。如果黄斑呢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的世界就是一片模糊和黑暗。所以说呀，我们的视力能否正常，主要呢就看黄斑是不是正常。哎，如果黄斑出现了问题了，受损了，我们的视力呢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导致中心视力丧失，引发失明。尤其在50岁以后，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 10%。

0: 15左右。也就是说呢，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半会得，然后呢，这些人里面会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引发失明。所以说呀，对于黄斑变性这种严重的眼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会很好的。
1: 是的，自从我们栏目播出以来呀，已经有不少朋友了解了更多的防治眼病的知识，懂得了关注自己的眼睛，爱护自己的眼睛，在眼睛有异常症状的时候啊，能够及时的去治疗哈。就像我们有一位江苏南京的新朋友张阿姨，她感觉自己最近这一年眼睛不太好，视力下降的比较快，以前呢就以为是老花眼，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听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啊，她才知道自己的眼睛看字有点变形，看直线会变成弯弯曲曲的弧线，这种情况她根本不是老花眼，而是可能得了黄斑变性。所以啊，这个张阿姨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怕花了冤枉钱，就给咱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呀。
0: 这位朋友啊，能有这个尽早防范治疗眼病的意识，我感觉啊非常的好啊，我要为他点赞。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黄斑变性该做什么样的检查？一般呢，先要做视力检查和眼底检查，还有呢，就是眼底的荧光造影，确定眼底血管的一种状态有没有渗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检查叫做 OCT， 也叫什么呢？光学断层扫描，就把我们的黄斑区这个地方呢，为了便于查看，进行一个很好的放大，确定病变的每个层次的细微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脱离呀，有没有渗出啊，如果有出血了，那出血在什么地方啊，什么位置啊，通过 OCT 都可以分辨的非常清楚。当然呢，这些检查是要花钱的。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有黄斑变性，可以呢先进行一下自测，自己呢先检测一下。跟大家讲啊，黄斑变性的最大特点就是看东西变形。比如说咱们过斑马线啊，那线肯定是直的，但是啊，在你眼里这个线呢是弯的，像有波浪似的，还有这个窗框啊，谁家的窗框都是直的，那你看这个窗框是弯的，这就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黄斑变性看东西颜色发淡，对色彩不敏感。本来呢世界万物是五彩缤纷的吧，但是啊，有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颜色啊就没有那么鲜亮，再发展吧就是色弱，再发展呢就是色盲了。假如说啊，开车的司机得了这种眼病了，红绿灯都分不出来，那还能开车吗？是吧？太危险了。所以啊，感觉到症状不对，赶紧去检查，赶紧去治疗。
1: 胡老师，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黄斑变性呢？
0: 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有很多，像眼底视网膜有炎症，还有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像手机呀、电脑啊、电视啊，这个蓝光的辐射，还有紫外线，它们产生的慢性光损伤，都可以导致黄斑病变。还有呢，眼睛缺乏营养，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老化，也可以导致黄斑病变。所以说呢，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朋友，如果呢，你有我刚才啊说的那些症状，年龄呢又超过了45岁，你就要重视起来，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没有，当然更好了。如果有，咱们及时的去治疗，这会挽救我们的视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啊意识不到黄斑变性会对我们眼睛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如果说黄斑变性最后严重了，会引发视神经萎缩，造成失明，那个时候啊就是回天乏力了，没有办法治疗了。
1: 胡老师，据我所知啊，现在治疗黄斑变性的药很贵吧？好像要好几千一支啊。
0: 你说的呀，这种注射的针剂啊，就是雷珠单抗，是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药物。注射一针的费用在9800块钱左右，并且需要每个月注射一针，因为它解决不了反复发作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这个药物 只对湿性黄

0: 斑变性，对新生血管有作用，对其他类型的黄斑变性没有作用，而且价格很高，一般患者很难承受。当然，治疗黄斑变性还有价格更高的，像光动力学激光治疗，一次呢大概要18000块钱左右，便宜的也有，是激光治疗经过瞳孔温热疗法，一次治疗只有几百块钱。但进行这种治疗时，黄斑呢会受到热量的攻击，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只能说呀相对安全。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地方的医院和病人还在使用。不过呢，我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发生黄斑变性，激光治疗方法只能是控制视力进一步下降，对已经发生病变的部位是无能为力的。
1: 胡老师，您刚才讲了那么多治疗方法哈，虽然也有效果，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起到最终的根治作用。那么您认为黄斑病变到底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在说治疗方法前，我想啊问问大家，你知道眼睛里的黄斑区为什么叫做黄斑吗？可能有的朋友知道，因为眼底的这个区域啊含有特别多的叶黄素，它的颜色发黄，所以叫做黄斑。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对于黄斑病变，我们首先呢要补充叶黄素，它可以对黄斑病变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我给大家讲两项研究成果。英国的曼彻斯特啊大学眼科与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曾经啊对患有老年性黄斑病变的60到81岁的眼病患者进行补充叶黄素的临床研究。这些眼病患者啊持续补充叶黄素15周后，黄斑区的色素含量有明显的增加，受损的视网膜组织也得到了修补。研究显示，补充叶黄素对于老年性黄斑变性具有明显的改善的效果。另外呢，眼睛疾病研究控制协会通过对421例黄斑变性患者和615例无病群体啊进行调研，得出结论，血清中贝塔胡萝卜素浓度高的人群得黄斑变性的危险明显减少。因为贝塔胡萝卜素与叶黄素一样，具有抵御自由基在人体内造成细胞与器官损伤的作用，而且啊，除了预防眼病，也可以防止机体衰老引发的心脑血管硬化的疾病。所以我们在除障通脉疗法当中，有对眼睛起到营养作用的跃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这里面不仅有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原精华素，能够起到抗氧化性和光保护作用。它们搭配在一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抑制自由基的活性，阻止自由基对正常细胞的破坏，保护眼睛。
1: 那听胡老师您这么一讲啊，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除障通脉疗法要治氧结合啊，在治疗的同时一定要补充眼部所需要的营养素，因为只有治氧结合才能真正保持眼睛健康的状态啊，让眼病康复不复发呀。
0: 是的啊，尤其是我们年龄超过45岁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对营养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在衰老的过程中，黄斑区的一些细胞功能会衰退，排出眼部的垃圾毒素的功能也会减退。当垃圾毒素沉积在黄斑的地方，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并且啊刺激新生血管的形成，导致黄斑水肿、黄斑出血，影响了光线的传输和聚焦，影响了我们的视力。所以啊，一方面我们要给眼睛补充充足的营养，另一方面呢就需要清除掉眼底这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什么呢？就是维吾尔民族医学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东西啊被清除，被堵塞的干眼通道也就会被打通了。营养自然呢而然的呢就会进到眼底营养眼底的视细胞了，把处于亚健康和休眠状态的细胞修复激活，让视力提高。这样呢

0: 晶体透明，玻璃体透明了，视网膜修复好了，是不是黄斑变性之类的眼病就好了呢？
1: 朋友们，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哈。大家得了眼病不要怕，有了胡老师带来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不管我们的病情症状如何，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也许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啊，之前为了治疗眼病用过很多的药，试过很多的方法，但只要啊你没有尝试过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要绝望。我敢说呀，只要你用过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人，哎，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所以啊，我把眼科专业营养补充剂越剧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纳入了除障通脉疗法当中，还在治疗重症、急症、热症患者的时候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我相信啊，这个结合会让除障通脉疗法对眼病的治疗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起到更好的临床效果。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所有有需要的人都通过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治好眼病，收获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胡老师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
0: 嗯。
2: 我听您的节目啊，挺感兴趣的啊。
0: 啊。
2: 因为我父亲眼睛不好。
0: 嗯。
2: 享用您的这个西医治眼启方，但是怎么买，适不适合用，想跟您咨询一下。
0: 嗯，好啊，先说说您父亲的情况，他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嗯，我父亲呢，今年76岁了。
0: 啊、哦，
2: 他这个左眼呢，已经是看不见东西了，只剩下了光感了哈。
0: 嗯，
2: 现在主要是他看见他这个右眼了，怎么能来保住？
0: 嗯，
2: 那右眼呢，是10年前呢，眼底出过血，也是到处治啊，激光也做过、嗯，药也是吃了，视力还是逐年的下降，现在呀、啊，他就更严重了。前段时间我们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有这个黄斑病变，眼底出血。
0: 嗯。
2: 3年前这个医学院这个大夫说啊，这个白内障也有了。大夫说我父亲这个情况啊，如果手术了呢，视力可以好点。大夫既然是这么说了啊，那就做吧。但是做完之后呢，不像他们说那回事，也没有太大的改善啊，这个眼神更差。我估计现在他这个右眼的视力啊，也就0.1左右。什么也看不清了，
0: 哎呦，视力已经是很差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2: 平时吃喝啊都是递到手里哈，生活自理就困难了。
0: 嗯，
2: 反正也是花了很多钱，也想了很多办法，医院开的药啊，听广播买的药啊，还有别人介绍的药啊，谁说哪儿的药好，我们就给他买。
0: 嗯，
2: 哎，就是不想让他彻底失明，结果没少治疗啊，还是不好。3年前那个视力倒还是可以的。治来治去反倒不好了。
0: 嗯，3年前的视力有多少啊？
2: 视力差不多是0.3、0.5这个样子。
0: 哦，那个时候生活自理还是没问题的啊。
2: 是啊，治了这几年反倒不好了，越治越差、嗯。为这个事儿吧，全家啊都发愁，我那个父亲呢也发脾气，那个脾气是越来越差。嗯、这两天他了解了你的讲课啊，他很感兴趣，跟我说啊，您是专门治这个眼病的，推广这个新维医的。新维药的，我感觉我父亲的眼病呢、啊
0: 嗯、
2: 也在这个治疗范围，我就想给他试试这个治眼启方。
0: 嗯，
2: 我想问一问能不能行，药用呢得用多少，麻烦您给我指导指导。
0: 嗯，以往治疗啊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了，眼病情况啊也是比较复杂。那您父亲其他方面像比如血压血糖怎么样，检查过没有？
2: 嗯，查过了啊，住院的时候呢都检查过了啊。
0: 嗯，
2: 他的血糖不高，血压有点高，每天呢我们就是喝这个50毫克这个 贝塔洛克啊，血压能控制在正常范围。
0: 嗯，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否则呢对眼睛影响太大了。您父亲的眼病啊比较复杂，一是有白内障，二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眼底出血，另外呢视网膜也有病变。我跟您讲啊，如果您父亲啊这个视神经不好的话，白内障换晶体也该换，玻璃体的切割手术做了也该做，视力是提高不了的。我经常讲啊，要想看得清楚，晶体得透明，玻璃体也得透明，视网膜还要好，这三点啊缺一不可。就跟啊照相机似的啊，变焦镜头非常好，但是底片坏了，你变焦镜头换了有什么意义呢？对吧？现在啊右眼有 0.1， 那左眼是什么情况？
2: 左眼十几年前那就不好了哈，手在他眼前晃哈，他都看不清手指的，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是指望他这个右眼。
0: 嗯，也就是说呢，左眼呢就剩光感了，右眼只剩 0.1 的视力了。现在呀，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通过蜥蜴之眼提方，咱把右眼给他提高到 0.4、0.5 左右就可以了，达到这个程度，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左眼呢，将来达到 0.1 或者是 0.2 这个程度呢就可以了。他过去的治疗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干眼通道不通，血眼屏障突破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什么药啊都进不去，所以说呀眼病反反复复治不好。那蜥蜴之眼提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这是内除眼障，扫除障碍，把晶体玻璃体眼底出血的血块把它代谢掉，然后呢外通眼脉，DNA 修复酶直接把受损伤的黄斑区修复好，以后再也不出血了。晶体透明了，玻璃体透明了，黄斑区也修复好了，能排毒，能修复，能营养，营养物质啊能营养视神经了，视神经萎缩也好，视野缺损也好就没有了。但是啊你也知道啊，一是年龄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眼病不好治，以前呢咱们手术也做了，各种药也用了，都没有什么效果，咱们就实事求是。哎，我们不像其他人那么夸张啊，治一个好一个，没有失手过。眼病患者要的不是夸张，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咱们能够达到 0.5 左右、0.6 左右，能生活自理，这就可以了。你说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要求不高，毕竟他这个岁数大了啊，能自理就完全可以了。我们本想着能用的话呢就用，我就是想他按这个周期用啊，但是打这个场外这个指导老师的电话哈，他说没有药了，什么时候有药了也不清楚。
0: 嗯，
2: 郭老师你看啊，我们想用药怎么办呢？
0: 现在呀、全国都是一药难求，这是事实。这几天呢打进电话的朋友非常的多啊，都是关于货源的问题。现在呢唯一能让你父亲早日用上药的办法，就是早一点给你父亲先报上名。
2: 嗯，指导老师呢已经登记上了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药啊。
0: 那就安心等工作人员通知就行了。有药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核对大家的电话地址，给大家邮寄的。
2: 嗯，好，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通知了。
0: 嗯，好。另外呢，也嘱咐你父亲啊，平时要戒烟戒酒。多吃绿色的蔬菜瓜果啊，防止哎碰伤，防止眼底再出血。有情况呢，随时来电话，好吧？
2: 嗯，好好，知道了，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嗯，不谢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99

0: 4009969819 4009969819。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